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展翅上腾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代班主持人童建龙。哇，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大华哥邀请我来为他来代班。今天谈的是呢，其实很像我们这个节目名称叫做展翅上腾趋势领航。我们今天谈一个趋势叫做运动的趋势哦。不过我们要假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视力，然后要走出家门，甚至要跑步，诶，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那其实有很多人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对于视障的朋友来说，确实他们需要更多的勇气练习，甚至他们身边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伙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件事情，就是有一群人，他们要如何来牵起一条绳子，陪着视障朋友们走出家门，跑向户外。不只是跑向户外，而且跑出健康、信心跟不一样的人生。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邀请的是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理事长郭俊毅。哎，俊毅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听众好，那个建龙主持人好。
1: 好，第二位呢是视障路跑运动协会的理事周明，叫周姐。
3: 大家好，我是明明。
1: 好，第三位呢是陪跑员马祖祥，小马，小马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三位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谈这个跑步的运动趋势哈。那其实让听众朋友也可以知道一下，其实我们在座的三位特别来宾，理事长他是目前的状况视力状况是全盲嘛，那周明周姐是算低视能，
3: 是的。
1: 好，那小马哥是算是明远人，好，
5: 是的，
3: 是我们的眼睛，
1: 眼睛哈。对，让我联想到的有位歌手唱的你是我的眼。好，那我想首先请理事长还有周明周姐来谈谈，哎，为什么看不见了还要跑步？那跑步不是很危险吗？那我想通过这个机会可以让大家去认识一下，其实视障朋友要运动化呢，大家会觉得会有哪些的迷思，包括我可能会想要说，哎，两位这么危险的事情你还要做吗？我们先请那个理事长俊毅跟我们来谈谈。
2: 确实如果一个视障者来跑步确实是很危险，但是我们旁边如果有一个专业的陪跑员，其实我们就能降低很大的我们的危险性。
1: 是，嗯，所以在旁边就说您在运动的时候会有，那当时你在想要运动的时候会有这个身旁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会劝阻你说啊，你这样子的状况你还要运动吗？曾经有家人问你这个问题吗？
2: 其实是没有，因为我是自己住在台北啊，我家人都在台中那边啊。因为当初也是因为我很早就得知有这个协会，有这个视障路跑这个东西，
1: 是，嗯，
2: 啊，后来那时候就没有动力啊，后来就是因为
1: 没有动力，
2: 哦，嗯，就是没有动力，就是因为那时候是下完班就跟朋友吃吃喝，会觉得还比较不错，
1: 是，
2: 嗯，运动听起来就感觉蛮累的，
1: 对，而且你。应该说是出来社会工作之后呢，离运动应该是在学校的事情了吧？
2: 对，是因为我的状况是属于慢慢退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还是会去健身房运动啊。后来因为视力慢慢的降低之后，我觉得健身房很多仪器对我来讲是危险性的。
1: 是，嗯，所以操作上必须要有人指导陪伴才行哈。那周姐呢？当时您在这个从事运动的时候，因为您是低视能啊，不过。这个整个的视力其实对你来说从事运动还是有危险的吗？
3: 应该是我是从美国回来的，那在美国运动是一个时尚，对，就是一定要晒得黑黑的这样才表示有钱有闲这样。
1: 白斩鸡看起来不太健康。
3: 那我本身因为很过动嘛，所以我的朋友都是过动。其实我在台湾是从潜水开始玩起。那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视障去潜水，可是对我来讲啊，反正看不见就不怕，
1: 是，
3: 所以我是从潜水到游泳到最后发。

0: 发现体能很重要，所以我是最后才回来跑步的，
1: 是
0: 就是为了要保持体能这样。
1: 对，刚刚周姐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像我们看恐怖片，恐怖的时候眼睛闭起来，
0: 对，
1: 你闭起来没看到就不会害怕。
0: 嗯，没错。
1: 是，好，那两位在这个从事这个运动的时候呢，其实遇到这个出家门运动，那周姐先谈谈好了，当时你在美国出门运动对你来讲比较不方便的事情。
0: 美国因为很推崇运动，所以就是所谓的像台湾就到处都有健身房，那美国也是这样子。其实我公司旁边就是健身房，那我们公司所有人就是会员，就是我们的那个员工卡就是会员卡，我们随时都可以去。
1: 是，
0: 所以对我来讲，运动是一个很常态性的事情。可是我回台湾之后很专注运动，是因为我发现，哎，我是资深美少女，所以呢，回台湾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那个肌肉的流失很快，因为你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人生下半场，那数据显示是我们每十年会流失，就是一开始是30岁之后是3-8%，可是到了50-60岁的时候是10-15%的
1: 肌少症。
0: 对，就你就可以感觉到体能下降的很快。那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关注那个这个，然后四张路跑鞋我很早就知道，因为我很多朋友，我们就是爱运动的就是这些人，所以最后我就选择就是跟大家一起跑，然后就得到健康快乐。
1: 对，而且在这个四张路跑协会里面会认识到很多的不同的朋友，他们共通的都是喜欢运动啊。
0: 对，
1: 那我想请教理事长是，那您在这个是什么样一个这个力量，好让你会觉得说我应该加入这个四张路跑了，我该运动了呢？因为之前你说你下了班就是跟大家吃吃喝喝嘛，都没有在运动。
2: 对，没错，那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因为高度不会再长高了，现在变成宽度，就觉得宽度越来越宽，而且每次如果健康检查那个红字就越来越多，我想说不应该要再这样了，所以我是就自己主动就去上网查询，去脸书啊 Google 都可以查询到我们协会啊，我就直接自己打电话进去报名。对，那你刚才所说的动力，我觉得在北部来讲，因为我们交通在大台北交通还算是蛮方便的，
1: 对，
2: 只要你肯出来，其实我们很多跑团其实都离捷运站都很近，所以对，不然就是志工会主动去帮我们引导，其实是真的很方便。
1: 是，
2: 对，
1: 而且我相信你们跑的时候应该会挑选附近的学校操场，对不对？
2: 是的，
1: 比较宽广的、比较安全的地方来跑。
2: 是的，
1: 嗯，好，那我想顺着这样的也可以这样来，接下来谈谈就是说，当你在这个参加路跑协会之后，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改变有哪些呢？
2: 当然最大的改变就是
1: 健康，赚健康。
2: 对，就是开始之后那个做医疗健检的时候，你会觉得红字慢慢变少了。对啊，自然也会比较活力啦，至少我们在爬楼梯的时候不会喘吁吁了。
1: 是，好，那我想请教两位，因为我知道周明周姐也是很厉害的，已经跑到马拉松等级了哈。两位目前最长跑的最长的路程大概是几 K 啊？ K 就几公里嘛。
2: OK， 我已经有跑过42公里了，
1: 这是马拉松的标准的赛道。
2: 对对，是的，
1: 42公里、大概花多长的时间呢？
2: 因为我算比较属于欢乐跑跑，4小时40几分，我是属于欢乐跑。
1: 但是就是从这个起跑到终点有跑完，
2: 对，有跑完的。
1: 这个连续跑四小时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2: 确实，过了30公里就觉得干嘛来参加了，
1: 我觉得自找麻烦。
2: 是的，
1: 但是跑完之后会有成就感。
2: 当然，就像比如像我去年有去首尔跑首尔马拉松
1: 啊，不止在台湾跑，
2: 对，我
1: 到国外跑。
2: 对，我去年参加第一次国外嘛，那一次就让我觉得非常感动，在最后冲刺的那一两公里，你就觉得你真的会有内心感动，快流眼泪出来的感觉。
1: 怎么说呢？
2: 就是因为可能那一阵子，因为我也比较少练习啊，脚也是有点受伤。我本来一直在担心说，我可能没有办法
1: 是
2: 跑完整场，因为我只好说在起跑的时候再吃个止痛药。
1: 哇，就靠止痛药去撑着，就对了。
2: 对，那最后我不晓得是意志力使然还这样，就最后真的被我冲到终点。那时候真的蛮感动，因为陪跑志工带我们到国外，我们不可能中途放弃，真的很对不起志工，他们一趟花钱花心力这样陪着我们。对，
1: 而且你们在跑队参加这种国际赛事的时候

0: 在台湾也做了不少的练习嘛。
1: 是的，一定的。
0: 嗯，好，所以绝对不能够空手而回，
1: 一定的，
2: 不然都出门了。
0: 对对对，我已经看到那个小马哥在旁边在看着说，嗯，就是要努力往前跑啊、嗯。那周明周姐呢？您在目前跑了最长的或是最特别的这个路程？
3: 我其实因为从国外回来，所以我对世界马是很熟的，然后我参与了很多世界马的啦啦队，因为我当时都觉得哇，这跑全马实在太辛苦了，所以我向来都是随团的，因为我有乙级按摩师证照，所以我是随团的按摩师
0: 哦，
3: 所以我事实上是从。就是从帮忙开始的，就是等于是，所以我其实对那个世界马很熟。刚才理事长讲到一个那个，他有讲了，他跑了全马不到五个小时。那大家应该知道世界马的殿堂是波士顿了。
0: 是。
3: 那个波士顿对视障朋友很友善，我们只要五个小时之内跑完就qualify，就是可以去跑。
0: 就及格了、啊、
3: 对，所以我们也想要在这里鼓励大家，所有的视障朋友，就是说这是一个。虽然有挑战，但是是可以达成的梦想。那我们希望，我们希望也借由这个，就是鼓励更多的视障朋友出来，就是像我们一样，不管你本来完全不会跑，然后只会走路的都没关系，你只要愿意来。那我旁边这个小马，等一下介绍了，他是完全跑一百公里的这种、哦，
0: 那个就是应该是超马了，
3: 对对对，
0: 超级马拉松了哈。
3: 对，所以像他这种，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陪跑员，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会越跑越好的。
0: 是是。
3: 那你在问我、嗯、然后你刚刚在问就是说那个差别、嗯、我只是跟你讲，其实因为我们都是我跟理事长一样是中途视障，那我也可以讲实话，就是我们在刚刚视障的时候其实人生很痛苦的，因为你尤其是我曾经是我那个
0: 周敏周姐，你过去是企业的老板，
3: 对对对
0: 对,
3: 对，因为对我来讲，我是从人生的高光点就是突然变视障、嗯、那我觉得人生的痛苦，可是你可以经由这样子运动转换成我可以把痛苦的这件事情现在讲成就是现在很痛快，就是每次跑完满身大汗，然后可是你跟着一群很好的朋友，而且大家跑着跑着就有革命感情，就是尤其最后几公里要被
0: 咬牙冲刺，
3: 对，就是要被那个就是陪跑员硬把你拖到终点这样子。
0: 是，
3: 我觉得这一点是如果只有我自己跑，我一定办不到。
0: 是，
3: 对。
0: 我觉得今天好像节目应该都录到这里，我得到一个非常棒一句话，从痛苦到痛快啊、哦！是在今天节目呢，展翅上腾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代班主持人童建龙，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三位特别来宾，是中华视障路跑协会的理事长郭俊毅、理事周明以及陪跑员马祖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视障慢跑的趋势。

0: 欢迎回到展翅上腾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代班主持人童建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的邀请到三位特别来宾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来谈谈一个趋势，可能你不太清楚，但是这个已经慢慢的在台湾，不只是在台湾，而且在世界各地都蔓延开来的是视障的跑步的运动。那邀请到的是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理事长郭俊毅、理事周明，还有陪跑员马祖祥小马，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那么在上一段节目有提到说，哇，两位这个视障跟这个低视能来说，对他们来说运动确实是有挑战性的，但是却从运动当中看到了人生有不同的一个面向哈。刚刚周明周姐谈到了，他过去其实是大老板哈，而且是留美的硕士，听说是在资通讯方面的一个专家哈。那人生的高光时刻会遇到一些风波，不过呢却在跑步里面，在运动当中呢找到人生一个新的出发点。那接下来我想请这个郭俊毅理事长跟我们来谈谈说，这个视障路跑运动协会成立大概多长时间，而且当时大概是什么样的初心动念成立的呢？
1: 好，谢谢。那个我们这个协会成立到现在也大约25年，大约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成立，就是一些那个视障朋友，他应该有看到视障朋友他在自家跑步，他就是有喜欢跑步的明眼人，也是带着他，
0: 是
1: 对啊。后来就是越来越多，也找一些视障朋友也喜欢跑步的，因为有些视障朋友他不见得是先天看不见，
0: 他后天的，
1: 对，他后天，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他也是喜欢运动喜欢跑步的人，
0: 对，
1: 所以后来就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就找个几个好朋友就带着他跑，后来就被大家看到，就是慢慢慢慢的成立啊，成立到现在我们协会已经成立了25年，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属于全台都有，我们最北到基隆，最南到高雄，总共有我们现在总共有16个跑团在整个台湾地区，这样台湾这个国家。
0: 对，俊毅，您说的跑团指的是什么？是一群人固定去跑步吗？
1: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每个跑团就是等于说独立的，变成我们分成一个独立的跑团，我们这个跑团我们会有干部，会有团长，会有副团长，之后还包含了很多很多个志工。 对，
0: 有组织有编制的，
1: 对，是有的。
0: 现在从北到南，从最远到基隆，南部到高雄，
1: 是就是北部来讲，我们那个最北基隆，再来就是我们大台北地区，新北市、台北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都有。对，
0: 那这些跑步的跑团是慢慢怎么的长出来的？因为本来就是协会应该只有一个点嘛，
1: 确实
0: 怎么越拓开越这么多团？
1: 这个就是他们早期，因为我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卖，因为可能志同道啊，也开始慢慢越来越多视障朋友参与啊，大家都想可不可以在我家附近成立一个跑团，
0: 就就近就好了，
1: 对对，我们就不用跑那么远。

0: 是，好，所以慢慢
1: 就开枝散叶了。
0: 是是是，那这部分周明周姐有可能特别需要补充一下了吗？
2: 其实很多人哦，就是我在跑步的时候常常碰到，因为我们都会穿制服，我们是上穿橘子色的衣服，然后陪跑员穿黄色衣服，然后有一条
1: 颜色不同，
2: 然后有一条陪跑绳，所以我们常常在跑步的时候就会被人家拦下来问我们说他们怎么样可以陪我们跑。
0: 是，
2: 那其实这一点就不管在赛道上还是在平常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居家陪跑，那其实今天早上我就在送餐团，那送餐团叫做小巨蛋，那小巨蛋就是一开始就是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就要从我们的团就是从那里长出来的，是就是从一个视障朋友
0: 开始，
2: 一个视障朋友碰到一个热心的陪跑员，
0: 是
2: 这样子长出来的。那对我来讲，就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你会常常看到很多人自己跑来，甚至我们团已经长成讲英文的都来了，就是他不会说中文，可是因为像小马团长他是台大的嘛，
0: 是
2: 我们就常常有台大的学者就是在校园碰到我们，然后就跑来变成我们的，
0: 所以小马是台大团的，
2: 对，
0: 负责台大团的，
2: 对，
1: 他是之前的台大团的团
0: 长，台大团的团长，
1: 对，
0: 所以从慢慢的开始，就是很像这种花开自己，这个蝴蝶就自己飞来一样，
2: 对，
0: 大家吸引了哈，
2: 对，
0: 所以我想
2: 问他们，他们都是这么说，他们都是说，因为看到我们这样跑，然后他们很感动，然后赛道上就是这样，我常常被拦下来拍，就要求。拍照这样，他们要拍，不但拍我们人，他们还要拍那条陪跑绳这样。
0: 是，哎，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吸引他们，不只是视障朋友跑步，而且是他们也想要一起来加入这个部分。好，好啊，刚刚其实周明周姐也提到这个陪跑绳了嘛，接下来我就要这个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陪跑员小马啊，小马哥了啊，他是在我们视障协会当中的算是明眼人啦。那明眼人就算是大家的眼睛。要牵着大家，那我在节目现场呢，大家可能看不到，不过这个绳子大概就将近25公分、30公分左右，两边各打了一个结，然后呢，这个结结成了一个小圈圈，你的手腕穿不过去，但是你用手指来带。那可不可以请这个陪跑员小马先为我们解说一下这个陪跑绳是有什么样的功能吗？
3: 这个陪跑绳就是一般我们用在跑步的时候，那。刚刚主持人有说嘛，他手腕不能穿过去，那我们都是用我们的手指头，可能两到三指，然后放到中间，用很一个轻松的一个摆手的一个动作，
0: 就是、手指勾着它，轻轻的勾着这样子。
3: 对，轻轻的勾着，然后那另外一段的话就是视障跑者嘛，他们也是这样轻轻的勾着，
0: 是，
3: 然后我们用两人三角的方式，然后同步的摆手。然后相对的陪跑绳它也可以指引我们的那个视障跑者
0: 方向
3: 左转啊右转啊，或者甚至说有时候他们远离我们了，或者说人比较多，我们可以把陪跑绳就是卷起来缩短我们彼此间的
0: 距离。
3: 对、
0: 哦、OK， 因为现在看起来大概15公分的距离，可以再短一点点，
3: 就是用手把它给做一个卷
0: 拉紧卷起来拉紧。嗯，刚刚小马你有解释到说等于算是两个人一起用手指头勾的这个绳子，那如果你是惯用手，就是大家就要变成说一个左手一个右手才能够牵在一起嘛。
3: 对，就是我的右手的话，然后他们视障陪跑就是要用他们的左手嘛。
0: 是，
3: 对，那一左一右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们会酸了，那我们也会换边，
0: 是，
3: 就是我会到那个视障跑者的右边，然后相对的我是左手嘛，那视障朋友他就是右手。
0: 是，
3: 那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平常需要训练的地方，
0: 要训练要换手。
3: 对，不然一直维持同样的姿势，可能你的肩膀啊就会酸啊，
1: 长距离就会累了，
0: 长距离就会累。对，而且有时候你算是牵那个手是有点悬空的概念，
3: 对，
0: 摆动也不好跑步吧。
1: 我们一定要摆动，
0: 还是要摆动，
1: 两人三角这样子，我们的频率要一样，跑起来才会顺畅。
0: 哇，这个同频耶、欸、
3: 对，
1: 是的，
0: 这个要有一定的练习才能有这样的默契的、嗯、所以这个好奇请教马哥，这个陪跑员会换吗？因为一个人跟另外视障他们长起来会有默契啊。
3: 其实我们就是每次都有团练啊，都会跟不同的那个视障朋友跟他们练习，那有快有慢的都有。对，那我们就是要了解他们的速度嘛，
0: 是，
3: 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去配合他们，
0: 就要配速啊。
3: 对对对，
0: 是。如果那您的体力算是比较好，因为你跑超马100公里，所以42公里对你来讲是小菜一碟。
3: 其实也是会累啊，
1: 已经自己不会报名

0: 是，哎，那马哥，您当时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初心动念去担任陪跑员呢、啊？
1: 因为其实一开始也是我一个人在河滨跑嘛，
0: 是。
1: 那跑着跑着，就也是在路上看到，就刚刚我们那个明明说的，有陪跑员带着那个市长朋友，
0: 是，
1: 远远的就可以看到陪跑也有绿色的跟橘色的，就是很明显。那个时候我就想说，那个我是不是也要为这个社会呢尽一些小小的心力啊？
0: 是，
1: 对，
0: 哇。
1: 然后加上那个时候也是，我们那个理事长说，那时候我去那个身体检查也亮很多灯了。
0: 哎，可是我觉得小马你能够有跑超马的能力，应该是你体能基本上就还不错的。
1: 那个时候还没跑超马，我也是进到协会之后才走到，因为市长朋友的关系，
0: 是
1: 才去跑这个超马的。
0: 所以你到协会大概多长的时间了？
1: 差不多有五六年的时间有了。
0: 所以说五六年从不太运动。
1: 那其实那时候也没有经常运动嘛。那有一句话叫做，一个人跑得快，一群人跑得久嘛。
0: 对，跑得远，
1: 对，
0: 跑得久。
1: 那所以说就会来参加这一个那个陪跑的活动。
0: 是，跑这五六年下来，你最大的有没有什么心得感想收获等等的，或者说你走在路上有人跟你来拍照，哎，觉得好特别的现实。
1: 其实心得就可能刚刚说的，跑超马的那个这段路啊，那一开始也是一位心脏朋友，他找我跑一个百 K 的超马，他说因为他50岁，
0: 是，
1: 他要跑一个超马，
0: 给自己一个纪念。
1: 对，那我想说我的外观看起来就白白胖胖圆圆的、啊，看起来就不是很会跑的，他怎么会选上我呢？
0: 现在不是哦，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精壮精练的、哦。
1: 可能因为他看不到的关系，才会选到我吧。然后他为了完成这个啊，
0: 是
1: 他赛前有没有？还把我们安排了每个礼拜都去跑山，
0: 有特训。
1: 对、啊，那像有一次风柜嘴的赛事，可能是7点才起跑，他就说：“哎、欸，小马，我们5点先去跑一趟。”
0: 是
1: 风柜嘴先跑，就是下来之后7点再跟他们跑。
0: 风柜嘴在阳明山那边的，
1: 对对对，就等于跑两趟了嘛。
0: 是，
1: 那还
0: 有、欸
1: 就是要训练啦。
0: 是，
1: 那还有一次，我记得是台风天，是下雨啊、哦，但是没有宣布停班停课那一种的，那是刚好是假日。
0: 是，
1: 然后他说。走，也是去跑、那个山上里面都有那个地上有树枝啊、树叶啊，
0: 对呀、啊，对，
1: 满掉满地那种的。那其实我觉得那段也蛮累的。我那种天气，我想说在家睡觉不好吗？但是他也坚持有没有？要去跑，要去做这段训练。
0: 就是市长朋友坚持。
1: 对对对，没错，市长朋友的坚持。所以说有时候你会觉得市长朋友他们虽然眼睛看不到，但是他们的心有没有？
0: 是
1: 心比我们还要大。
0: 对，
1: 然后
0: 更有信心，更坚强。
1: 然后接着我们就是去跑那个就是正喜宝百 K 嘛，
0: 是，
1: 然后跑到最后就是刚刚快要剩下8公里的时候，因为它的限时是14小时半要完成，
0: 是跑100K，
1: 对，
0: 14小时半，
1: 对对对，然后跑到最后差不多8K 的时候，路边就有路人说、哦、加油加油，你们可以完成的。
0: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的心也是那个
0: 被激励的。
1: 对，那个时候不知道眼睛是泪水还是雨水。然后结果我们就是很那个顺利的那个抵达终点。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成就他人比成就自己还要高兴呢、啊。
0: 真的，
1: 对、
0: 对，而且听到别人都跟你喊加油，你不能够闹亏吧？哦，是在今天佳音 Love 联播网展翅上腾趋势领航主题曲。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三位特别来宾：中华视障路跑协会的理事长郭俊毅、理事周明，还有陪跑员马祖祥、小马，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视障路跑的运动趋势。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代班主持人童建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三位来宾跟我们来谈谈，我想您一定要知道的，不只是台湾，而且是一个世界的趋势，就是视障朋友们呢也投入了跑步的运动。那不只是跑步，而且他们听说已经跑到马拉松等级，甚至是超级马拉松 100K 的等级了。邀请到了三位特别来宾，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理事长郭俊毅、理事周明，还有陪跑员马祖祥小马来到节目当中。这段我觉得在上段节目有谈到，我觉得小马的分享就很感动哎。当时以为觉得说是帮助人，但是没想到是被视障的朋友激励的，因为这个天气不太好，你应该在家里睡觉。但是视障朋友想练习吹波啪找不到伴，一定要找你哈。您当时就这样子热心的加入的视障的陪跑，你觉得担任陪跑员有需要什么的资格条件吗
2: ？OK， 其实我一开始加入的时候也是有这些疑问呐，就是说我到底要跑多快嘛？
1: 是，
2: 然后我要怎么样来带这些视障朋友？那其实加入之后呢，我们先到各跑团去做一个所谓的居家陪跑训练。
1: 所谓的居家陪跑训练，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2: 就是各团的陪跑，就是说像我们台大团在那个台大校园，
1: 是，
2: 那信义团在国父纪念馆，啊，新庄团在新庄体育场，就是借由平常的这个晚上两小时的陪跑训练，
1: 是，
2: 然后来熟悉各个陪跑员他们的速度啊，他们的习性啊，然后他们要注意哪些事项。借由这个练习，平常的练习
1: 是
2: 来跟他们做一个熟悉彼此的一个状况，然后接着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培训课程，那就是陪跑员的培训课程，就是会模拟一些状况，在赛道上啊，一些视障跑者会遇到的状况，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帮他们做一个处理啊，做一个解除的一个动作。
1: 那在赛道上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或在路跑当中会遇到的状况有哪些？
2: 因为在赛道上遇到的话，可能第一个就是起跑嘛，起跑人很多，有些人就冲来冲去啊，
1: 会冲撞，
2: 这个时候 对会被冲撞到，那这个时候就要比较注意。然后再来可能就是进那个补给站。
1: 那对不起，刚刚你说怕被冲撞，所以那个陪跑员要怎么去保护他们呢？
2: Okay， 这个时候我们的绳子就会把它不会拉那么长，会把它 卷起来，
1: 拉紧，
2: 然后跟我们的距离，跟我们等于差不多是手臂碰到手臂的距离，
1: 是拉紧，
2: 然后甚至说我们是直接抓他的手腕，
1: 是
2: 直接抓他的手腕，然后甚至有时候就是用先用走路的，然后等这批冲撞的人群过之后呢，我们再开始啊。
1: 是，
2: 因为主要就是要安全呐，啊，因为他们出来就是要让他们安全，
1: 是
2: 他们才会说愿意下一次再出来。
1: 是，好，这个是在赛道上事情，还有其他的，也可能会路上会有些障碍物，对不对？
2: 哎，对，就是也有遇过说，我们已经穿着陪跑衣，牵着陪跑绳，还是会有人想要从我们的中间过去。
1: 哎，等一下，他是没有看到那条绳子吗？
2: 对，
1: 很生气耶。
2: 对，他就是会从中间挤过去，你知道吗？也是这一种人，也是。
1: 所以他以为你们会放掉绳子。
2: 对。对，这个状况也是有，然后再来他可能就会遇到进补给站的时候，补给站通常那边也是很多人，那通常的话我们就是把视障朋友先带到最前方去，然后我们再走到补给站

0: 看有什么食物或是饮料拿给那个陪那个视障朋友，
1: 是
0: 给他们做补给嘛。然后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因为有些人水拿了就往外面冲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也很危险。
1: 哦，了解，对，他的可能是一个要进到补给站，一个是要出补给站，
0: 对，
1: 就会撞在一起。
0: 对，
1: 嗯。是，那理事长，你补充一下，您是有类似的经验吗？
2: 哦，其实刚才马哥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了。其实像我们会让我们志工带领视障朋友上赛道，我们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周期，我们才可能让他那个到马拉松赛道。
1: 是，
2: 因为平常在练习的跟到马拉松赛道是完全两回事。
1: 是。
2: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如果一个新来的陪跑志工来，我们会 让他先感受伪盲跑，我们会让他伪盲，让他自己体验说视障者他的感，当变成让那个
1: 他自己变成视障
2: 的话，对，没错，让你自己感受，你如果让人家带你会有什么感受。
1: 所以马哥您曾经也是蒙着眼睛跑吗？
0: 哦，对啊，因为一开始的话都要先接受这个蒙着眼睛，就是主要能够了解眼睛看不到的时候，
1: 哦，
0: 对，需要什么帮忙。
1: 是，然后你自己可以感受出来。
0: 哎，对，可以啊。
1: 那你最大感受是什么？
0: 一开始都会害怕，啊，那脚步会跨不出去啊，可能都会在原地跑步
1: 然后再来就是跑的时候会可能跑偏了。
0: 对对对，跑偏的啊，或者说，那个比较靠左边或者比较靠右边，这样那个情况都会发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他们视障朋友其实很厉害啊，他们眼睛看不到，也不会说是怨天怨地啊，那每天都是用一个很乐观的心情去过生活。那像我们有很多陪跑员来了之后，就会说哇，跟觉得说他们都很厉害。能够眼睛看不到，然后又能够看待每件事都那么乐观，然后他们就会激起我们这些陪跑员的一些
1: 信心。
0: 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嘛，只要想到他们，
1: 对，
0: 我就可以克服了。
1: 对呀，啊，就觉得说好像这个我们不应该在这边怨天尤人了哈。
0: 对呀，啊，
1: 是很困难都会过去哈。刚刚马跟你提到就是说你要牵着包括理事长也被您带过，
0: 哎呦，
1: 周明杰被你带过，好，在带这些朋友跑步的时候，那条绳子牵着你是可以拉着他们吗？因为假如说他们可能跑不动了，他们想跑快点，是不是陪跑员也可以去有点控制他们的？
0: 其实应该是我们去配合他们，都第一个配合他们的速度嘛，然后要快一点或者说要慢一点，那然后有时候他们跑不动了，我们也不能这样子拉着他们跑，因为拉着他们反而第一个可能怕他们受伤，那第二个下次不出来了
1: 因为碰到一个陪跑员太厉害了，体能太好了。
0: 因为其实陪跑员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要去陪着那个视障跑者去带着他们跑步，所以我们要配合他们的速度啊，他们的那些跑不动的话，我们也要陪着他们一起走，
1: 就慢下来，对，要走，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您可以回想你大概头几次担任陪跑员的印象吗？会不会怕怕的，或者说会担心呢？
0: OK， 因为刚刚有提过嘛，就是说我们先经过一些那个居家团内的练习，然后先跟那个视障朋友达成一个一定的共识，
1: 是，
0: 然后几次之后我们彼此熟悉了，然后就上那个赛道。那你说怕怕的话，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视障朋友他们会要求他们的速度，
1: 是，
0: 就假设说台北马全马他会要求破四
1: 就破
0: 四小时
1: 啊，
0: 对的，全马破四小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压力在啊那我们就要去赶快去私下练习啊，去私下练跑。
1: 所以表示说如果当陪跑员带着视障朋友就参加马拉松，然后他有个规定破四就是在四小时以内要跑完才有成绩嘛？
0: 不是，他个人的目标，
1: 他个人是个人的目标，对
0: 对。
1: 那如果他就是陪跑员想帮他达成目标，
0: 对，就是说当然配对的话他会说你视障朋友会先问你说可不可以帮我打破四，那有些人说没办法，我没办法跑那么快，
1: 是，
0: 那他就会找别人。那当然的话他就说可能那我有办法的话，接下这个 case 的话，
1: 是，
0: 当然我要注意我的身体啊，我的体能状况啊，不能当天吐槽没有办法帮他达成这个目标啊。
1: 就是你答应人家了，你自己也要有更好的身体的状况。
0: 对，
1: 所以其实你在帮他们的时候，其实你也先帮到自己的健康。
0: 对，没错，可以这么说。
1: 是，
2: 但是我觉得也是要量力而为。其实因为所以我们协会会比较希望说那个志工

0: 他的陪跑志工，他的速度，比如说跑圈嘛，
1: 对，
0: 如果我今天是让朋友说我要跑4小时，
1: 是
0: 啊，我们希望这位志工他有能力跑在3个半小时以内可以接、哦、那个，因为在赛道上会突发事件太多了，因为你要有那个余力去观察你的周围，
1: 是
0: 你都跟我同样的速度，你都跑到很累了，如果万一发生的事，你可能也反应不及了，
1: 对，
0: 是那个，我们还是以安全为第一，
1: 对，所以等于是陪跑员的体力一定要比这个视障跑者要好一点，
0: 一定的，
1: 哦，对，所以跑的时候不是只有放空自己跑，
2: 不行不行
1: 不行，要这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2: 对，跑怎么可能左边突然冲出一个，右边突然冲出一个，地上有石头啊，有洞啊，
1: 是是是
2: 等等之类的、
1: 所以光耗体力还有靠耗精神都非常重要，好，是在今天趋势领航主题曲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中华视障路跑协会的理事长郭俊毅、理事周明，还有陪跑员马祖祥、小马，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视障路跑的趋势。

0: 主持人童建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三位特别来宾，跟我们来谈谈视障路跑运动趋势。那么，其实也是一个运动平权哈。为你邀请到的是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理事长郭俊毅、理事周明，还有陪跑员马祖祥、小马，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这个话题。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提到，小马担任这个陪跑员，跑了五六年了哈。希望从健康的红字跑到健康都是绿灯了。那这段期间其实你参加很多的活动，你带来不同的视障朋友，你觉得到头来我们讲陪跑员感觉好像是帮他们跑，带着他们跑，那你觉得其实到底是谁帮谁呢？
1: 应该说一开始我们是带着他们跑嘛，就是注意一些路况啊，然后左转啊、右转啊、上坡啊、下坡，就是我们是提醒他们的
0: 路况提醒，
1: 对，路况提醒、哦。但是后面我觉得反而是他带我们跑比较多
0: 啊，他带你们跑，
1: 对，因为应该怎么说，刚刚提到的百 K 是一个灿黄，他找我去带他跑的嘛，
0: 是，
1: 就因为这样开启我的百 K 之路啊。
0: 哇，从42K 跑到 100K 了。
1: 那还有另外一场，因为有些视障跑者跑比较快，还有一场像是以高雄马来说好了，是一个那个视障跑者小雨，他要跑半马要跑100分，因为我也还没跑过100分那么快的速度，那、
0: 虽然短但是速度要快，
1: 对、那反而变成是他带我跑。那我们进补给站时也是他拿水给我喝的，
0: 是
1: 不是我拿水给他喝，那我们都没停下来就对了。
0: 休淡季咧，为什么陪跑员变成是被带领的人呢？
1: 因为我要拿水的话，我要跟他交换位置。
0: 是，
1: 然后他就说不用交换了，因为他算是可以看得到一些那个
0: 光觉，还是有。
1: 对对对，那因为我们还要换过，换位置嘛，他就说不用换，
0: 节省时间，
1: 你要喝什么，我帮你拿。所以我们沿路都没停，都是他在帮我拿水。然后是那我反而这一场的话，最后反而破了我的 PB 啊。
0: 哇，
1: 所以我说反而是他们带着我们跑，我受益比较多。
0: 对，所以说谁帮谁很难讲，其实有时候是遇到了高手、高手是被带着，但其实你的信心跟你的极限也被拓展出来了，
1: 对，就会可以借此被激发出来了。
0: 对，哇，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好，那我想请教这个理事长还有周姐哈，我想先请理事长跟来分享好了。你觉得对于这个视障朋友跟视力正常的人，你想分别对他们说什么呢？
2: 对，我想要鼓励我们一些视障朋友能多走出来，因为说真的，虽然我们视力不方便，但是我们可以开创我们的心灵的视野。
0: 是，
2: 对，就是说你出来，你可能先接触一个活动，但是你来到这个活动之后，你可以接触很多视障朋友，他也会跟你分享说有其他的活动，比如游泳啦，其实很多是我们视障朋友，因为你没有出来，你都不知道，
0: 都不知道，
2: 对，
0: 就宅在家里了，
2: 对，你就宅在家里。说真的，视障朋友说真的，如果都没运动，其实你会比一般的人的身体状况会差得更快。
0: 对，所以对运动对健康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对，再来我说像那我也是蛮鼓励说明眼人如果没有爱好跑步的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视障路跑啊，像我们每年都会办培训课程，一年会有四场。
0: 是
2: 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办培训课程最主要不是说，当然最主要是说我们培训这些志工他能带领我们视障朋友给我们最安全的跑道，最安全的道路奔跑，但是我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视障朋友在路上走路，其实有很多我们在茫然说哇我失去了方向，糟糕怎么办，但是你会听到旁边很多人走过去，
0: 是
2: 他也不会伸手跟你就说帮助你，有可能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你，
0: 他们想帮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帮，
2: 对，不知道怎么帮，其实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办培训课也主要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些课程是教导说如何引导视障朋友，
0: 包括过马路啦，需要什么帮助等等。
2: 对对对对，我们像刚才我说培训课，像做那么补给啦，会在平常我们在团练时候会遇到的状况，以及我们在马拉松赛道会遇到的状况，我们都在培训课会模拟，让他们去那个去 run 过一次。
0: 是，
2: 对。我想说最主要就是说，他们至少有接触我们视障朋友，至少能知道，他在路上遇到视障朋友需要帮忙的时候，他知道该怎么去帮忙。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0: 是，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不只是视障朋友还

0: 还有明眼人来讲，我觉得彼此都需要关怀，都需要帮助，然后也一起来运动啊，朝向一个更健康的一个身心灵。好，那周姐呢，你想对视障朋友还有这个明眼人要说什么呢？
1: 我想要跟视障朋友讲的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们理事长其实今年带我们协会去游日月潭。
0: 等一下，横渡日月潭。
1: 对，
0: 视障朋友横渡日月潭。
1: 是视障朋友对的。那当然今年不是第一年视障朋友横渡日月潭，可是去年的电影拍完了之后我们还是继续游。实际上我们就是想要影响所有的视障朋友，就是不管你多害怕，即便你完全不会游泳，都有人愿意陪着你从零开始。那跑步也是一样，你不会跑步，只要你愿意来，一定有人愿意陪你散步开始，只要你愿意出来。那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是，我觉得健康才是一，其他都是零。对我来讲，就是我希望视障朋友大家都能够活得健康快乐，因为我不认为视障是障碍，我们只是不一样。而且视障朋友，接触过视障朋友都知道，他们常常觉得我们很奇怪，因为我们很灵敏这样子。那是因为我们虽然看不见，可是我们其他的感官都非常的强。我们有很多全盲的朋友在跑步的时候，你根本感觉不到他看不到，因为他还会自己转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可是你问他们，他们都是很自然的就跟你说，他就是知道要怎
0: 么。他就是很敏锐的。
1: 他们非常敏锐，他们对旁边就是对旁边的环境是非常敏锐的。那我自己因为是低视能，我也跟全盲的朋友学到非常多的，包括这个人怎么了。
0: 是。哦，他们可以读心的概
1: 念。对，就是他的读心术也很可怕，就他可以从你回答他的口气知道你今天。
0: 觉察今天怎么
1: 了。是不是被老板骂了。
0: 他们观察很细腻。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了不起。那对一般的朋友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我是希望慕大家的心，因为我们并不是说要你在捐钱给这些身障团体。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你来参与。
0: 是。
1: 因为就像特别是他兄你讲的一样，他要的是你这颗心。你有一颗想要帮忙别人的心，那这颗心就会长大。就是你看像我们就很自然，我们只要看到视障朋友，我们一定是过去问他说你需不需要帮忙。我们完全不会想说他会不会拒绝我什么，我们都没有想法，就是先过去你需要帮忙吗，然后他需要什么帮忙我们就帮，就算他说不需要我们也没关系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练成这样的心。那我希望就是对一般的朋友，就是你先找到跟身障朋友共融的心，那这样大家才会共好这样。然后对这个社会来讲的话，就只要大家互相了解，就会彼此尊重。
0: 是，
1: 我觉得我们社会需要，我就是台湾其实是一个好人密度非常高的地方，
0: 很有爱心的。
1: 对，这是所有国外朋友回来跟我讲，他们那个感觉就是台湾非常的好。可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可以更多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我觉得台湾这个社会一定会更好。
0: 对，真的有爱心的也知道怎么去帮助这些人的需要。那最后我们也请那个陪跑员小马也跟我们来分享。
2: 刚刚有提到说成就他人比成就自己还要那个开心啊。那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能够被服务的人是幸福的，那能够服务他人表示你是有能力的人。
0: 是。
2: 那施与受更有福。那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抱怀一个这个关爱的心，
0: 对，
2: 那相信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好。那也希望我们的视障朋友他们能够走出户外，那会有更多人去帮助他们去完成他们心里想要做的事。
0: 真的，而且呢真的运动出来就像是三位，我相信这个健康报告没有红字啦，变得更大，
3: 谢谢，
0: 更健康了哈。是，我们今天谢谢理事长还有周明周姐跟小马来节目现场，谢谢三位，谢谢
3: 谢谢
2: 啊，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 FM 104.3 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3: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4: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关心，有一个发明很特殊哦，在火灾发生的生死一瞬间，我们可能最先伸手抓取的往往不是逃生的工具，而是随身不离的手机哦。在韩国，有一名小学5年级、现年12岁的小学生，他叫金智温，他就运用这样的一个生活观察，把手机的支架改造成为紧急防毒面具。他的发明击败了众多国高中生，勇夺韩国学生发明展览会最高荣誉总统奖。金智温同学这项惊艳各界的发明

就是源于两年前京畿道富川市有一场造成了7死12伤的饭店火灾。当时金志温他看到受困旅客在最后时刻打电话向家人告别的新闻，他的内心大受震撼。他开始思考怎么帮助人们在救援赶到之前争取生存的机会。于是他在参访消防局的时候知道，火场中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火焰，而是比火势扩散更快的浓烟和有毒的气体。虽然很多的逃生指引都建议用湿毛巾掩住口鼻，但是他考虑到如果你在睡梦里惊醒，根本没时间找到毛巾还要弄湿。相反的，我们的手机通常就放在离你睡觉不远的床头。在老师的帮助之下，金同学他就开发出初期火灾避难呼吸手机支架。这个装置平常可以当作普通的手机支架，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只需要把它拉开展开，就可以压住口鼻上阻绝浓烟了。而内部还特别放进了活性碳纤维和不织布的滤网。活性碳纤维可以吸附有害的气体，不织布滤网则可以过滤微细颗粒。金同学说，这虽然没办法取代专业的防毒面具，但是可以在最关键的1到2分钟内提供呼吸防护，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哦。这是第39届韩国学生发明展览会，看到了金同学的发明能够让使用者在火灾初期保护呼吸道，同时进行求助，兼具高度实用性跟创意，所以给予最高的评价。获颁总统奖还有300万韩元奖金的金志温，他宣布要把奖金全部捐给发展中的国家。他超越年龄的善举跟贴近生活里的救命发明，随后在韩国网络社群引发了热烈的回响和赞赏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会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0: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1: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0: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哦。
1: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2: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格西，读音甲台语尾卡真细，真共款。马格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你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可以想做是三条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可以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女人的念法，女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晓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Gereja Glas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村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 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参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聘请伊讲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3: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4: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5: 嘉音剧场。

0: 吃早餐咯。
1: 哇，大嫂，今天早餐怎么这么丰富啊？有烧饼，有油条，还有吐司咖啡耶。
0: 哎呦，大家喜欢的都不一样啊，我就一种哦，多准备一些啦。哎，来，赶快坐下来吃，不然哦，一会儿你上班就要迟到了。
1: 好，谢谢大嫂。哦，对了，大嫂，你上次不是问那个就业安定费吗？有处理好了吗？
0: 处理好了，我娘家大嫂说还要谢谢你的提醒。
1: 不谢不谢啦。诶，不过大嫂，那个就业安定费啊，有新增家庭帮佣变更就业安定费申请书表，可以减轻雇主缴费负担哦。
0: 哈？诶，那是什么申请书表啊？
1: 哦，那是劳动部在今年，也就是115年8月31号公告，新增家庭帮佣就业安定费异动申请书表。对于聘雇外籍家庭帮佣的雇主，如果在聘雇期间因为家庭成员增加等等事由导致聘雇点数达10点以上者，就可以申请异动每月缴纳就业安定费的金额由5000元调降到2000元，以减轻雇主负担。
0: 啊，诶，那个点数是怎么算的啊？
1: 哦，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因应我国家庭结构转变和双薪家庭

0: 龄日益增加的趋势。劳动部啊，从115年4月13号开始修正放宽雇主聘雇外国人从事家庭帮佣工作的资格限制，聘雇许可累计点数达规定数额，就可以依法引进外籍家庭帮佣，提供育儿家庭多元的家务协助选择。其中家庭成员点数达4点以上，未满10点者，每月应缴纳就业安定费5000元。那点数满10点以上者，每月就业安定费就是2000元。
1: 哇，欸，那这也算是德政哦。
0: 是啊，
1: 那雇主要怎么申请啊？
0: 劳动力发展署说，考量到聘有外籍家庭帮佣的雇主在聘雇期间因为家庭成员增加，导致原有的聘雇点数重新核算后可达10点，而有变更就业安定费的需求。那为了快速回应民众需求并减轻雇主的负担，已经新增公告家庭帮佣就业安定费异动申请书，从今年115年8月31号开始，民众只要透过外国人申请案件网路线上申办系统，就可以申请变更就业安定费数额。
1: 哦，诶，线上就可以办哦。
0: 是，那民众如果有下载家庭帮佣 6A 资料异动变更就业安定费申请书表需求，就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移工及外国技术人力家庭帮佣工作申请表单或文件这个专区去下载运用。那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申办的方式，也可以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都会有专人提供协助哦。
1: 哇，哎，那就好啦，有地方可以问哦，那就没问题了啦。
0: 大嫂啊，光顾着聊天，我不吃了啦，我要赶快上班出门了。
1: 哎呦，哎，小婷，你先去收拾一下啦，我帮你把早餐收好，等一下你就带去路上吃啦。
0: 好哎，谢谢大嫂。
1: 别急，路上小心哦。
0: 大嫂，拜拜。
1: 听完了检举场，让我们来关心了解新增家庭帮佣变更就业安定费的申请书表，减轻雇主缴费的负担哦。劳动部从115年今年的8月31号公告新增家庭帮佣就业安定费异动申请书表，对于聘雇外籍家庭帮佣的雇主，像在聘雇期间内因为家庭成员增加等事由导致聘雇点数达10点以上的，那就可以申请异动每月缴纳就业安定费金额由5000元调降到2000元，希望可以借此减轻雇主的负担哦。劳动力发展署特别提到，因应我国家庭结构转变和双薪家庭越来越增加的一个趋势，劳动部从今年115年4月13号开始修正放宽雇主聘雇外国人从事家庭帮佣工作的资格限制，聘雇许可累计点数达规定数额，就可以依法引进外籍家庭帮佣，提供育儿家庭多元的家务协助的选择。其中呢，家庭成员点数达4点以上，未满10点的，每个月应缴纳就业安定费5000元；点数满10点以上的，每个月就业安定费则是2000元。劳动力发展署说，考量聘有外籍家庭帮佣的雇主在聘雇期间因家庭成员增加导致原有聘雇点数重新核算后可达10点，而有变更就业安定费的需求， 为了快速地回应民众需求，并且减轻雇主的负担，已经新增公告家庭帮佣就业安定费异动申请书，从115年今年

年八月三十一号开始，民众只要透过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就可以申请变更就业安定费的数额。民众如果有下载家庭帮佣6A 资料异动变更就业安定费申请书表的需求，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移工及外国技术人力家庭帮佣工作申请表单或文件专区下载运用。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申办的方式，您可以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也会有专人提供协助哦。好，这是新增家庭帮佣变更就业安定费申请书表，希望借此减轻雇主缴费的负担哦。好，继续我们就要来和您分享就业安定费以及常见的问题。什么是就业安定费呢？依照就业服务法第42条的规定，为了保障国民工作权，聘雇外国人工作不得妨碍本国人的就业机会、劳动条件、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安定。所以就业服务法第55条另外规定，雇主聘雇移工应该缴纳就业安定费，作为加强办理有关促进国民就业、提升劳工福祉以及处理有关外国人聘雇管理事务之用哦。那么在就业安定费常常可以看到有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好，首先是就业安定费缴款通知单的寄送、缴费的期限以及预期缴纳的问题。就业安定费账单寄送是在每年的2月、5月、8月、11月中旬来寄送缴款通知单，通知雇主在该月的25号之前缴纳该期应该缴纳的就业安定费。如果预期未缴纳的话呢，将在3月、6月、9月、12月中旬寄送挂号信的催缴通知单，通知雇主宽限期满日是每年2月、5月、8月、11月的25号加30天为宽限期满日。如果宽限期满当日是礼拜六、礼拜天或国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的话，那就以他次日为宽限期满日。如果逾期，就会产生滞纳金哦。而如果你已经超过缴纳宽限期满日，还是可以拿原缴款或催缴通知单到各缴款通路来做缴纳，并依照规定加征滞纳金哦。那就业安定费缴纳的方式是什么呢？雇主聘雇外国人就业安定费缴纳方式您可以参考，比方呢，像你拿账单到各缴款通路，比方四大超商、美联社、台新银行、农渔会、邮局以现金缴费。还有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站的外国人来台工作注意事项底下的外国人工作期间注意事项含转换，还有再来就是选定定期缴交就业安定费。就业安定费网页补单补印缴款单缴费，或者采取银行汇款或 ATM 转账方式来做缴费。好，这是必须要自付手续费哦。还有你可以申请金融机构的自动扣款，只限线上申办，限扣本人的账户，或者你可以到邮局临柜申办，邮局存部自动扣缴。还有你可以透过全国缴费网 e-bill 网站来到它的 menu， 就是在底下找到政府机关相关的费用，再找到就业安定费。好，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使用晶片金融卡，不过这需要读卡机，不限本人的晶片金融卡，或者你要使用活期性存款账户，这就必须限雇主本人的账户来进行缴费了。
还有您也可以使用

有像台湾 Pay、 BB 角、 iPace Money 或 Line Pay 四种行动支付平台，以行动支付的方式来做缴纳。你可以拿着这个账单到四大超商 7, 全家、莱尔富、 OK 以信用卡缴费，另外各家超商配合的国内银行信用卡以超商公告为主哦。另外免缴纳就业安定费的资格和申办方式又是谁呢？好，我们来看到，这是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三项的规定，聘雇外国人从事家庭看护工作的雇主或被看护者，你要具有下列任何一个社会福利资格，那你就免缴就业安定费。比方第一个是低收入户，再来中低收入户，第三领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者，还有领有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者。还有每期就业安定费账单印制前，会依照卫生福利部提供的社会福利资格的资料，主动呢勾稽免缴纳就业安定费的雇主，符合资格者将自动减免符合资格区间的就业安定费，减免结果如果没有新增账务，那就不再计发账单。不过雇主如果对勾稽结果有疑问的话，您可以检具申诉书或雇主或被看护者符合刚刚提到的这四种社会福利资格任何一种的证明文件来提出申诉哦。还有聘雇移工缴纳就业安定费有什么样的一些说明要来了解呢？好，我们来看到依照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第71条第一项的规定，雇主依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一项规定缴纳就业安定费者，应从聘雇的外国人入国的第二天或接续聘雇日起到聘雇许可届满日或废止聘雇许可前一天为止，按聘雇外国人从事的行业别、人数以及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二项锁定就业安定费的数额来计算当季应该缴纳的就业安定费哦。还有就业安定费都已经缴清了，为什么还收到滞纳金呢？好，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五项的规定，雇主没有依照规定期限缴纳就业安定费的，得宽限30天。在宽限期满还是没有缴纳的，从宽限期满的第二天开始到你完成缴纳前一天为止，每超过一天加征他未缴就业安定费 0.3% 的滞纳金，但以其未缴的就业安定费 30% 为限额。还有就业安定费如果有一期超过了宽限期满日而没有缴纳的，那会并入下一期的账单当中通知雇主缴纳。然而这个该预期缴纳费用是依前项规定已开始加征滞纳金者，必须计算到完成缴纳前一天或加征到未缴纳金额 30% 为止，并且会在下一期的账单里把确定金额列出来哦。好，举例来说，有一位雇主，他可能在某一期的1月到3月的就业安定费应缴金额是6000块，但该期金额可能已经在5月25号之前缴纳了，并且经过催缴通知单通知雇主应该呢在6月25号之前缴纳完毕，可是雇主没有缴纳，所以呢从6月26号开始逐日加征滞纳金。而在第一期的这个1到3月欠缴的费用6000块和下一期就是4到6月的就业安定费应缴金额的6000块并计，那大概就是6000加6000是12000，必须在

您的滞纳金，也就是金额1062元，也就是应缴纳的金额6000元乘以 0.3% 再乘以59天，就会在7月到9月的账单里会列出1到3月的滞纳金，就是刚刚算出来的1062元。好，如果你对于就业安定费的计费啊、滞纳金啊有疑问，那该怎么办呢？您可以填写就业安定费及滞纳金申诉书，填写申诉事由，并检附证明文件向劳动部提起申诉。那是不是可以约定定期扣缴就业安定费呢？当然可以啊，申请转让代缴者，如果你在1月、4月、7月、10月底之前申请，那从2月、5月、8月、11月所寄发的缴款单的当期转账扣款，但如果在2月、5月、8月、11月1号以后申请的，就会在下一期的来做转账扣款。申请的方式有两种，第一个使用银行、农渔会、信用合作社账户转账扣款，不过先申请雇主本人的账户来扣款。再来一个就是您可以到申请就业安定费金融机构转账代缴网页来输入缴款人的代码、雇主暗号之后呢，你就可以点选新增授权申请，输入画面当中各项资料及详阅申请条款以后，你可以勾选我同意，然后再点选确认申请。如果你是使用邮局存簿或划拨储金账户转账扣缴，你要携带以下物品到任何一个邮局临柜来做申办。要带什么东西呢？包括印章或身份证明，还有储金簿，划拨账户就不用付了。另外还有近期缴款单的银本。好，这是您使用邮局存簿或划拨储金账户来转账扣缴就业安定费必须要带的东西哦。还有自然人核退一缴就业安定费有哪些方式呢？第一个，划账到雇主账户，你必须检附的文件包括申请书，申请书上要签名盖章，还包括雇主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影本，还有雇主存折封面影本，包含金融机构的名称、分行或支局名称、账号以及户名。还有开立禁止背书转让的支票，这是仅限存入雇主账户，减负的文件包括申请书，必须签名盖章并注明要开支票，还有雇主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影本。如果你开立取消禁止背书转让的支票，采用这个方式的话，民众在接获劳动力发展署通知后，要亲自到新庄劳动力发展署的秘书室领取支票，检附的文件包括申请书、雇主身份证正反面的影本和说明书。好，这些请您了解一下。还有法人核退一缴就业安定费检附的文件又是什么呢？好，必须检附的文件包括申请书，这是有公司或养护机构以及渔船，那必须要加盖大小章，还有雇主身份证明文件，就是公司是变更事项登记卡，渔船的话是渔业执照或箱网养殖渔业区划渔业权执照或箱网养殖入渔证明，养护机构呢则是立案证书或开业执照。还有要带雇主存折封面影本，包含银行的名称、分行名称、账号和户名。那如果您的就业安定费账单地址要变更，那要怎么变更呢？您可以填写雇主聘雇外国人申请书，就是资料异动，您可以勾选
变更家庭及渔船类雇主就业安定费账单寄送地址。

还有变更农林牧渔温养殖工作类雇主停具所欲变更的账单地址，并且附身份证明文件向劳动部提出申请。到非属自然人的雇主就业安定费账单地址必须和盈利事业登记证或变更事项登记表登载地址相符，才可以办理变更哦。那家庭雇主呢，您就可以利用自然人凭证和读卡机，在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依照身份别登入之后呢，点选案件申请，还有异动就业安定费地址，并输入各项栏位的资料，再点选资料送审，就可以完成就业安定费账单寄送地址的变更哦。好，这是就业安定费账单地址的变更方式。那就业安定费是算到哪一天？移工已经被中介带走了，是不是就不用再缴交就业安定费了呢？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5条第4项以及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第46条之2的规定，如果雇主聘雇的移工有连续旷职3日失去联系或聘雇关系终止的事情发生，而且经劳动部废止聘雇许可者，就业安定费只计算到劳动部废止聘雇许可前一天为止。还有，如果移工只是交由中介公司代为管理，然而在移工经劳动部许可转出到其他雇主或出国之前，原雇主还是必须要缴纳就业安定费，而不是被中介公司带走就可以免缴纳哦。那就业安定费缴费以后，是不是提供缴费证明呢？依照国库法施行细则第22条，中央政府各机关自行收纳汇解国库的收入，应自发收据，但有委托金融机构、其他机构或法人代收，那么他自具与缴款人的就不用自发。因就业安定费收缴是委托金融机构、其他机关或法人代收就业安定费，该受委托机关都应已经有制作收据给缴款人，所以就不用再另行自发收据，这是环保节能省纸哦。好，如果雇主还是有索取缴费证明的需求，您可以拿雇主本人、就自然人雇主适用或授权使用者、法人雇主适用的自然人凭证，直接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全球资讯网站的业务专区底下的移工事务，再选填就业安定费。好，在就业安定费缴交查询缴费证明及相关书表的网页自行查询或下载缴费证明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呢，在就业安定费有人提出的相关的问题哦。好，我们刚刚有特别也提到了弱势家庭免缴就业安定费哦。弱势家庭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可免缴就业安定费。劳动部说，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的雇主或者被看护者本身如果符合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领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或领取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的资格，可以免缴纳就业安定费哦。而依照就业服务法的规定，雇主聘雇外国人从事第46条第一项第8款到第10款规定，工作应缴纳就业安定费，为为了减轻弱势族群家庭照顾经济的负担，针对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的雇主或被看护者，如果是依社会救助法所列册的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依老人福利法授权订定的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发给

法，利用老人生活津贴者或依照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授权订定的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发给办法规定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家庭总收入及财产符合标准领有生活补助费者，可以免缴纳每个月新台币2000元的就业安定费用。而劳动部表示，在每季计发就业安定费缴款通知单之前呢，都会主动勾稽雇主或被看护者是否符合免缴纳就业安定费的资格，符合资格的雇主将直接减免符合资格区间的就业安定费，不需要民众申请哦。但如果社会福利资格因申请时间差等原因导致没有被勾稽到而收到了缴款通知单，民众可以检具县市政府或乡镇市区公所所开立的社会福利资格，并停具申请书向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跨国劳动力事务中心来申请免缴纳就业安定费哦。如果您需要进一步咨询，可以电话洽询劳动部电话服务中心，电话是02-8995-6000，或者您可以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网站来查询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弱势家庭免缴就业安定费，还有申办就业安定费电子账单，环保又便利哦。为了提升服务效率跟环保效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开放雇主申请就业安定费电子账单，雇主利用线上或书面的方式申请电子账单，就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轻松接收缴费通知，掌握缴费资讯更及时更便利，也享受快速又安全的账单管理体验哦。劳动力发展署提供雇主申请就业安定费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送到雇主指定的电子信箱，快速又便利，不用担心纸本遗失或延误收到。而且由资讯系统发送的电子账单，雇主不管你在哪里身处何地，都可以透过网络线上及时查阅账单资讯，掌握缴费期限，大幅降低漏缴或被加征滞纳金的风险哦。此外可以减少纸张的使用，节能又环保哦。电子账单采加密方式处理，保障账务资料的安全，有助于提升账务管理的效率，安全又便利哦，雇主可以放心的申办。劳动力发展署说，雇主可以上网连线到就业安定费缴交明细查询以及缴费证明补印网页，以自然人凭证或健保卡登入，点选就业安定费缴款通知电子账单，填写电子邮件确认无误后，点选确认申请送出系统审核，或者您可以下载填妥申请表传真到02-2380-1821，或邮寄到劳动力发展署，也可以临柜提出申请，完成审核后系统就会寄送电子邮件确认信，雇主必须在期限内完成启用的程序，电子账单就会正式生效了。劳动力发展署说，电子账单服务是完全免费的，而且你可以随时申请随时取消，让账单管理更具效率哦。如果有电子账单或就业安定费相关的问题，雇主您可以到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来查询或电话洽询，劳动力发展署的服务电话是02-8995-6000。好，这也是我们提到呢，您可以特别透过在这当中，您可以来放心的使用并请定期缴纳就业安定费哦。好，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喘口气休息一下。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6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接续我们来关心 LINE AD 点通疑似登革热要注意什么呢？如果出现了以下的情形，要提高警觉并尽快就医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你可以转知您所聘雇的义工。如果出现了严重的腹痛或持续呕吐，皮肤出现了出血点或瘀斑，牙龈流血或鼻子流血，吐血或咖啡色的呕吐物，大便呈现黑色或血便，或嗜睡、意识不清或躁动，四肢冰冷、苍白、黏黏的，超过4到6个小时没有排尿或呼吸困难。生病期间应该要多多休息，补充水分，并依照医师指示用药，同时要防止被蚊子叮咬，避免把病毒传给其他的人哦。居家环境要请特别留意清理积水，避免成为病媒蚊滋生的地方哦。还有 LINE 点点通也特别的提醒哦，搭车要特别的注意，别搭白牌车，保障自身的安全哦。因为一时方便或低价考量，选择搭乘私人接送车辆，但其中可能隐藏法规的风险哦。像所谓的白牌车，是没有依法取得营业资格的车辆，不仅驾驶人未具职业驾照的资格，可能也没有合法的营业保障。如果搭乘途中发生事故，可能会面临保险理赔不足或无法获得完整保障的问题哟。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跟权益，请优先搭乘选择合法的计程车、多元计程车的平台、大众运输工具和合法接送服务哦。还有 LINE 点点通有提到天灾前后要特别注意户外活动的安全哦。在台湾常有台风、豪雨或地震发生，天灾警报期间和过后，应该避免前往危险户外的地区，避免发生意外哦。所以请您避免登山健行、溪边戏水、海边观浪、夜间钓鱼或前往土石松动的区域。豪雨过后要请特别留意山区的落石、溪水暴涨、路面塌方、强风和淹水。出门之前记得先查看天气和灾防的资讯，避免外出哦。遇到了紧急状况可以拨打119紧急救援，如果需要通译服务请拨打1955的专线哦。还有 LINE 点点通有提到养成好习惯，做一个有素养的用路人哦。像车头要朝外停车更安全，提醒驾驶保持清醒专心，对礼让的驾驶表达感谢，上下车记得说谢谢，主动保护长者和小孩过马路。用路无守则要请您多留意，像是遵守路权和交通规则，彼此看见互相注意，保持安全距离跟空间，不影响他人通行，随时防卫，避免事故的发生哦。多一份的礼貌，多一点的耐心，稳住心态，冷静思考，这才是用路人最好的平安守则哦。节目进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第十二届的进入人生影展终于在8月14号完全的结束，它开始是8月7号哦，中间有礼拜一是他们的 中正纪念堂演艺厅休馆的时间，所以那天没有电影赏析，那其他时间呢总共7天7乘上午下午呢两场，所以7乘2等于14场，终于把所有的电影呢都观影完毕，但是最精彩的就是映后座谈。在映后座谈中我们也发觉有一些很优秀的这个观影的观众呢在回馈当中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难得的叫邱毅林邱先生，你好。
1: 是刘老师您好。
0: 嗯，很高兴哦，在这一次的影展中有很多很多帅哥美女吧哈，也有一些资深美少女资深美少男他们也都来哈，我觉得好棒哦，我觉得在那样子一个融合当中不只是看电影，那我觉得还有很多的那种这一次

0: 是第12届的进入人生影展那我觉得在这当下呢，你知道我在开始，因为我是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协会的理事长
1: 是理事
0: 长，也是嘉音电台、嘉音电影院的节目主持人哈。
1: 是。
0: 但我觉得在这当下里面，我觉得两个在结合的时候，我突然在想，这个第一天8月7号早上的开场，我要说什么呢？哎，我想到一件事哦，第十二届一年有几个月啊？有
1: 十
0: 几个
1: 二
0: 生
1: 个
0: 肖，
1: 月，
0: 几个生肖，
1: 十二个
0: 十二
1: 生
0: 生肖
1: 肖，
0: 有几个星座？
1: 十二个，
0: 哎，还有青年守则有几条呢？
1: 12条吗？
0: 对，当然了，哎呀，那现在都不太重视这些山，可是真的我们那时候的什么成功为失
1: 啊，
0: 败为成功者啊，都要
1: 都要
0: 背
1: 背这
0: 下
1: 样，
0: 来
1: 对，没
0: 啊。
1: 错，
0: 对
1: 没
0: 对对，
1: 错。
0: 那耶稣有几个门徒？
1: 门徒吗？12+1吗？
0: 12+1，
1: 一
0: 只是
1: 是吗？
0: 不要把犹太那个。就是12个门徒啦，
1: 啊，十二个门徒，
0: 对对对，有12个门徒，答
1: 对，
0: 案都是12，所以这个
1: 是，
0: 数字呢，在东西方文化还有宗教和日常生活中，都象征着什么？圆满、完整
1: 是。
0: 与秩序啊。所以我觉得，哇，当时我这样想想到以后，我就好高兴。我说，哇，12届都代表了什么？圆满、完整与秩序啊。那
1: 对，
0: 在这12届当中，我想，能够全部看完12部电影的，我们这次。哎，真的也不容易，要排队入场哎，有的人要，
1: 没错，没
0: 有的
1: 错，
0: 还是这个司
1: 大
0: 机
1: 家都
0: 交
1: 起
0: 班，
1: 大早来排队，非常热烈。
0: 下午也是要这么
1: 对
0: 十
1: 对
0: 点十一
1: 对，
0: 点就开始排队啊。
1: 没
0: 那
1: 错。
0: 我觉得真的对那些就是像你的人呢、我就觉得很抱憾啊。但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他只有差不多280个位置，还有在零零碎碎加一些什么特殊的位置啊，或者椅
1: 对，
0: 子啊，最多也只有是300位了啦，就是这样
1: 是，
0: 子啊。但是呢，能够进来观影的人，看电影的机会，说实在，到电影院啊，在家里 Nextory 啊、Mode 啊，还有很多的那个 My Video 啊，都可以看得到。但
1: 对。
0: 是，能够在大荧幕上，而且又有映后座谈的，好像对我们来说，进入人生影展，我们就是要走影像教育这个区块，
1: 是
0: 那
1: 是，
0: 就真的看到哇，这次的观众的热烈，而且留下来做映后座谈的人数一直倍增，好，我觉得都是70%、80%、90%。那我们觉得，哎呀，大家真的知道说，我不只是看电影，而是我在用阅读电影来美化心灵。增广见识哈，还有那种增加了生命的这个高度啊、厚度啊，还有温度啊，这都是我们的可以朗朗上口。我觉得影像教育的力量让我们正式发挥。那这次很高兴啊，认识了这个邱玉玲啊，
1: 嘿，
0: 邱
1: 是，
0: 玉玲，那我想你能不能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各位嘉音电台的听众，大家好。然后我是今天这次很荣幸受到刘英台理事长的邀请，在这个进入人生影展的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访谈。那其实，我本身呢是 freelancer，对，那目前是在做文案写作的工作。
0: Freelancer 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这个是，英文字 freelance 来的，freelance
0: Freelancer，free 我们知道吗？是那个自由嘛？Lance 是什么意思？怎么写？
1: 就是 LANCE，freelance，freelance，
0: 哦，LANCE，哦，这个我倒是没有，Freelance，
1: LANCE，
0: 这 C 那什么意思呢？
1: 它这个字是像是游牧的意思，
0: 游牧
1: 对，所
0: 对
1: 以其
0: 对，
1: 实
0: 游牧
1: 是我
0: 民
1: 们。
0: 族。
1: freelance 的工作者就是哪里有工作机会，我们就往哪里去，就像游牧这样子。
0: 这跟您演员有没有不一样啊？临时演员。
1: 领演也可以是一种 freelance，或者是所谓的接案工作。对，
0: 那你的接案是接的要做什么事情的接案？
1: 主要会接文案写作，那也有在就是 NGO 组织担任，也是办一些这种电影映后座谈的主持人，就是这样的志工，
0: 这样子志工，
1: 对，
0: 我想当你有志工也会有一些，就是收入嘛，哈，但是是一个是固定的还是就是完全自由就是了。
1: 目前是固定都有在电影主持是有固定在做，对，那其他的工作呢，就是看，就像游牧这样，就是有机会我们就会努力争取这样子，是。
0: 很好，这是要有本事哦，让别人能够看到你们的成长。
1: 感谢感谢，就是我们要有那种游牧的精神，反正就是有机会我们就会。

0: 去努力争取这样。
1: 哎，这些这种人在、工作的人在台湾有多少人啊？差不多。
0: 好问题，就是这个数字其实我没有特别去了解过，但是就我知道的是，目前就是不管是台湾或者是国外，就是这样的工作，我们现在又有 AI 的关系，现在工作变得越来越弹性，我们不一定说是要走一个传统说、朝九晚五这样的工作形态。
1: 对，
0: 现在的人是像我有听过有些同好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人在可能国外旅居生活，但是他同时只要有一台电脑跟网络，他一样可以工作，
1: 线上作业。
0: 对，线上作业就是远距工作这样。
1: 对，
0: 所以他们就过着一个就是一边 working 然后一边 traveling 的这样的生活，
1: 就一面工作一面旅行。
0: 对、
1: 可以自由选择。
0: 对、
1: 真的不简单。所以这次在影展当中，我们每一场都有映后座谈。
0: 是，
1: 那我觉得在映后座谈中，我们当然也在观察哈、就说哎，这么多的那个映后座谈要举手发问啊，或是有些什么心得感想的在分享的时候，当然有很多人啊，但是有的人就说，老师，我们用文字来表达在我们的LINE上哈、我说哎，那我要用嘉音电台，我们要用空中的连结、希望我们的影展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的时候，哎，是要录音的啊。哦，他就有点犹豫了。可是呢，在我们跟映后座谈说，哎，我就发觉你的存在哦，哎，你的 freelance 是做得很好耶，那我们在这个立刻就瞬间，我就这个是可以可以上电台，而且可以言之有物的人。
0: 感恩感恩。对，
1: 对，那我就称你一林好了，好不
0: 好？
1: 好，
0: 可以可以。
1: 对，你就叫我老师，不要叫李市长，我对李市长有点那种压力的感觉。
0: 哦，是，
1: 就
0: 刘老师，刘老师，
1: 我应台老师都可以，都可以。
0: 好，
1: 一林，我想问你啊，那就是说，我们就 focus 到就直接到电影来说哈，那你有在做freelance 的时候，你有跟那个电影有关系的吗？
0: 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在担任就是 NGO 组织的电影座谈主持人，对，就是我们也会透过就是选片，那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映后座谈，那大家就可以很自在的交流不同的观点，或者是刚刚观影的感受啊体验这样子。
1: 那对你来说，那我们的形式跟你们的形式很像哦。
0: 所以我当时也会看到进入人生影展，这样我会觉得啊，我也很抱着一个观摩，然后也可以认识很多喜爱电影的是观众们，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1: 因为你们是自由就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接触，而我们是一个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协会，我们做了12年。那事实上平常我们也有一个在目前在新店图书馆啊，每个月有一次，我们也在一直不断的进修互动，
0: 对，
1: 有请导演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团员一直在做训练。
0: 是
1: 啊，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到这个第十二届的时候，我们发觉哎，好像越来越成熟的感觉。
0: 从这个场场爆满的人数来说，对，确实很成功，
1: 很成功。
0: 对，
1: 谢谢。当然也有你们好的观众来欣赏，这是我们很重要的。
0: 好，感恩
1: 感恩啊。那艺林呢，我们就先就我先说邱艺林啊。那个你能不能跟我们观众说一下邱艺林艺是什么样的，让你人家跟你对你印象更深刻一点，你的邱艺林的名字啊。
0: 是，我这个艺的话是我们的老家族谱去排的，所以我们这一辈很多秋意什么秋意什么的名字。
1: 那个意是意的意的，成语是什么？
0: 神采奕奕。
1: 神采奕奕，哇，很亮。好，林呢？
0: 林的话是雨霖铃
1: 啊，雨霖铃，
0: 上面一个雨，下面一个铃。那我自己都会自我介绍，我都会说啊，奕林奕林，神采奕奕的邻家男子。
1: 哦，神采奕奕的邻家男子啊。
0: 对，
1: 好吧，那我们就听到音乐以后，我们再来谈谈你对这一次的影展之后的一个我们说回韵嘛。
0: 是回韵，
1: 回韵，来回想。
0: 没错，
1: 谢谢，
0: 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欣电影院非常荣幸能请到邱艺玲。哇，这叫做 freelance、哦、哇，这个自由业、哦、像工作的游牧民族、哦、而且呢在当下里面就是艺玲还说啊，他这个很多就是接一些电影方面的一个也算是有一些观影啊还映后座谈，但是比较那种单兵作业或是这个不是说持续性的哈，那像我们是固定的，大概都在中正纪念堂做了12年了哈。那你觉得在这里，我想先谈一谈，哎，你什么时候开始对电影有那么大的兴趣啊？
1: 哦，这个讲起来要很早以前，就是
0: 简单扼要，
1: 对，就是小时候啦，小时候因为自己家人喜欢看电影，那小时候就会跟家人去DVD 的出租店去找电影
0: 哦，
1: 对，那再来学生时代呢，刚好也有同学是喜欢看电影，所以当时就很常跟同学去看影展，对，去跑什么电影的时候，
0: 是不是就跑影展哦，哇，
1: 对，就因为同学很热爱，所以同学当时就有一些首映会的票啊，或者是一些机会，我就会跟同学一起去这样子。
0: 你的生长的县市是哪个地方？不是台北，
1: 我是桃园人。
0: 哦，桃园人，所以你在小时候

0: 还有，在国中啊或高中，你就在看电影当中，在 focus 在桃园多吗？还是在台北？
1: 看电影的话，就虽然学生时代我在台北念书，所以就是学生时代就会比较在台北
0: 就
1: 看
0: 生
1: 比
0: 活
1: 较
0: 在台北
1: 多，
0: 市了，
1: 是。
0: 不错，好像都会里面这种风气比较，机会也比较多一点嘛、啊。
1: 电影，对，确实电影的选片也比较多，那也比较找到相关的资源，没错。
0: 对，那你那么热爱电影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看电影会有一种，好像你在跟自己对话的那个过程。
0: 真的，我觉得看电影好像跟自己生命的相遇的感觉，
1: 对。
0: 跟别人的生命相遇，可是也回馈到自己身上来。
1: 是。
0: 那你觉得在这当下里面，我常常觉得我好像，我们家庭不是很富裕啊，所以要出国是很难的。可是我觉得看电影的时候，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游玩。
1: 对，环游世界，真的，透过那些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哇，就是各种的湖光山色都很棒。
0: 对，世界各地，我还最记得我第一个电影的外国电影是《雪海冰上人》
1: 啊，
0: 那
1: 雪海冰上人是。
0: N 久以前的电影。但不管怎么样，那你觉得在这样子的电影对你人生，除了跟自己生命相遇之外，那你觉得还有呢？在这次影展当中，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的影展哦，
1: 哎，不是的耶。
0: 真的？
1: 对，
0: 那以前我都没有发现你的存在。
1: 以前可能就是当一个很安静的听众啊，一个安静的观众，就是看电影这样。
0: 参加过几届了？
1: 我是从应该是2023年开始看，
0: 2023、2024、2025、2026，哇，4届了！
1: 是，
0: 那你的另外前3届都没有看到你哦。
1: 就以前可能也比较内向一点，比较 I 人一点，现在流行讲什么 I 人 E 人这样而已。
0: I 人
1: 对，
0: I 怎么写？
1: 就是那个内向的英文的字，形容词，对，比较 I 人，
0: 英文
1: 对，
0: 怎么拼呢？
1: 哎，introvert，introvert，
0: introvert 就爱人一下啊、哦、啊，对不
1: 是，
0: 起，我们要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要多连接一下，还知道有些用语我们还是有听没有懂啊。
1: 对，我也是看网络上说，现在因为前一阵子很流行 MBTI 嘛，所以 MBTI 就是这个一个 MBTI 是一种人格测验。对，它当中有一个向度，就是 I 跟 E，就是 I 是内向，E 是外向。对，所以就是大家都会开玩笑，就是会聊说啊，我 I 人，我 E 人这样子。
0: 这样子哦，
1: 对，
0: 难怪我孙女拿来给我说，奶奶来给你做一做，这是你。
1: 那刘老师也可以跟孙女，就是哎，就有个聊天的话题，就知道说啊，奶奶是什么样的特质，然后孙女是什么样的特质，
0: 对，
1: 是。
0: 好，那我想在你这样感觉我们这世界哈，你看过世界嘛哈？那
1: 是，
0: 在这当下里面，你觉得为什么让你持续不断的想来看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可以提到刚刚，刘老师前面问到说，看电影除了是跟自我内在的对话之外，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电影对我很独特的意义，就是可以跟人连接，无论是跟电影中的角色他们的故事连接，或者说像有进入人生这样的映后座谈，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观众，他们提问，然后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观点。我就会知道说啊，原来这部电影我看的角度，我看到的内容是这样。那从其他人的角度，他看到的是，哎，另外的一种风景。我觉得那个会再更增加我看电影的那一种，更多看懂一点。或者说可以有更了解这个电影想传达的讯息是什么？
0: 对，而且我有时候觉得，好像除了增广见闻以外，好像有时候你会发觉，好像在世界各地很多人性的问题都差不多。有的时
1: 是。
0: 候那种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从那个电影中我也找了很多的线索，它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
1: 是。以前我听过一句话说，就是不是我去看电影，而是电影来找我。
0: 真的，
1: 以前我听过一种这种说法，我觉得，诶，我可以，我蛮感动，而且印象蛮深刻。有的时候真的，其实电影跟书一样，像我自己本身也喜欢阅读，我发现 很多时候我以为是我去

0: 去找书，我去找电影看。
1: 嗯嗯嗯。
0: 可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是好像有一种就是默默的召唤。
1: 嗯 嗯。
0: 我被那本书或是那一部电影给吸引召唤去了，所以是电影跟书来找我。
1: 哦，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不必去花很多钱，可是我能趋吉避凶，或是我能够去找到那种人生的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对我来说是有非常大的提升，甚至化解我心中的隐喻心事。
0: 对，隐喻心事，
1: 我们是那个，你有看到那个
0: 是
1: 那个就是黄伯威。
0: 是
1: 这是我们最后一场的那个导读人嘛，
0: 是压轴场，对，
1: 压轴场，他就写过《隐喻心事》，有上下两集，那就是那个电影能够疗愈我们的心事，疗伤止渴，
0: 确实。
1: 好，那这次你在看了我们的电影啊，我想当然，你这个再怎么自由人吧，游牧民族也是有时间限制，所以你这次只看了五场电影嘛？那这五场电影，那么逐一的跟我们来说，哎呦，从你这个你的角度啊，你看了这样电影，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哪五部电影先说一说吧。
0: 好，跟各位观众分享，就是我这一次看了五部的电影，
1: 嗯，
0: 那。以时间顺序来说的话，是第一部是《锦上添花》，
1: 嗯嗯，
0: 那第二部是《造山者》，
1: 嗯，
0: 第三部是《他们将化作尘埃》，
1: 嗯，
0: 那第四部是《璀璨百老汇》，
1: 嗯，
0: 那最后压轴的是《一生如寄》。
1: 哦，对，那这样说来，你就在第一天有看，但后面是在倒数的第。就是第六第七我们有七天嘛
0: 是
1: 这样子好那你就有一些紧锣密鼓的、哦、那时候一票难求啊
0: 对其实第一天就是开映的时候其实锦上添花的前一场上午那一场我其实也有来排队但是啊真的回响非常热烈已经票很早就都没了对所以我从桃园赶来的时候哇已经没有票了
1: 对, 对
0: 也没办法候补了哎呀
1: 那场是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
0: 是
1: 沈可尚导演的
0: 对很可惜我就想说真的不行吗我还跟工作人员就是恳求说
1: 苦苦求
0: 我可以站着看没关系我站着看都好我不用位置没关系让我进去好不好对啊
1: 好吧好吧那我想这样子啊那你能我们现在在听段音乐之后那我再来看你跟我们分享我想因为毕竟没有看到的电影的人观众很多所以呢透过我们的莅临而且你本身也对电影而且也在做有电影的你们的一个映后座谈的很多的工作也是你的你的工作之一嘛你的能力之一所以我想从你口中来提到我们这几部电影对你的感受性也让我们的听众有这个机会
0: 好非常乐意
1: 谢谢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佳音电影院我们延续的进入人生影展在佳音电影院啊做的系列的报道，那我觉得非常的难得，因为很多观众啊要去排队，也这个是项羽的人很多，真的是对于我们协会来说非常很想报以致歉了哈，但是能够进来的人都很有福气，能够逐步的看到一些电影。那我们今天特别找到艺玲哦，邱艺玲哦，很难得，她是一个有深度的年轻人。好吧，
2: 承让承让，
1: 哎，而且虽然看了我们4年的电影啊，但是到今年才能够发挥他的那个言语的才能。哎，我们一听就说，哎，这个人很有内涵，就请他上我们节目，他也没有推辞，我觉得很感动哈。那
2: 很荣幸，很荣幸。
1: 那艺玲，那我想请你介绍一下，你第一部看的是《锦上添花》，
2: 是
1: 哎。哇，这个锦上添花，我们一听到，假如说你没有看到字的话，就会哦，这个人是这个要做雪中送炭，不能锦上添花。
2: 嗯，是没错、哎。
1: 但是原来这个锦是什么？
2: 警察的警，
1: 警察警，而且很难得的是印度人嘛，
2: 印度电影，
1: 平度啊，他的中文名字叫沈英杰，
2: 是、
1: 啊，他也会在我们的最近我们的电佳音电影院节目会上来，要跟我们来谈一下他。
2: 啊，英杰老师也有来，
1: 有
2: 是，
1: 那他平度，他那天我们也对印度人好像哇，我至少觉得这个大开眼界啊！
2: 哦，没错，没错，
1: 他来台湾10年，把国语训练的比我们自己本身
2: 非常流利，对，非常流利，很自然。
1: 对，而且我觉得很好笑，我跟他说：“那你在台湾那么久了，你以后会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你还记得他答案是什么吗？
2: 老师就说他很愿意。落地生根，
1: 哎，他说的，
2: 但是他也会努力看，说有没有机会，就是在台湾要有工作机会嘛。
1: 对对
2: 对，所以他也会想说，就是接受台湾的这个奖学金，可以再攻读学位，所以他也会很用心找机会，是可以在台湾贡献他的所学。
1: 哎，回馈台湾，那我就跟他讲，这个幽默一下说，哎，那你就占了我们台湾的工作机会。
2: 英杰老师就说，其实。他因为他的攻读的学位领域在台湾是相对比较少数，所以他认为应该还不至于会占用到台湾人的工作机会。
1: 而且我的能力是台湾人无法取代的，
2: 是
1: 无法取代的。
2: 对，那也很高兴他愿意
1: 胸有成竹
2: 贡献，对，他愿意贡献给我们他的所学。
1: 但是，总是幽默一下。可是我觉得他对他自己的自信是非常满满的，
2: 是，
1: 哎，那也还好啦啊。那我想你对《锦上添花》这部电影啊，除了电影内容，还有一些互动嘛哈，那个沈英杰老师的一个互动，他现在也在我们和平东路上面的师大
2: 念书，对，
1: 念书，而且说实在很蛮努力的啊，
2: 没错没错。
1: 好，那先就由您来说说看。你的锦上添花给你的一个回馈，
2: 锦上添花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是它打破了我对印度电影的一个可能说成见吧，对，因为以往我们对印度电影的印象可能来自于可能十几年前的那一部就是三傻，
1: 哦，三个傻瓜，
2: 对，三个傻瓜，所以我们对印度电影的印象好像都是要唱跳要歌舞，所以但是在锦上添花这一部里面它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歌舞，它反而是把重点摆在说在一个以阳刚的男性为主的这样的警察的工作当中有这样的一位女性，那她如何在面对

对印度的所谓的警政制度的一些弊端的时候，他怎么去，他在这当中的挣扎，对，在这里面他要如何坚守他自己的价值观，还是说要，要臣服于，或者说要向这个制度，好，这个巨塔臣服，

0: 对，因为先生过世嘛，
1: 先生因公殉职，
0: 对，因公殉职，对，
1: 所以呢，他就要搬离他的那个居所，否则的话就无处可待了，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就住在宿舍里面嘛，
0: 对，
1: 所以长官就说，那你要不要做女警啊？就这样，
0: 对，因为有这样的制度，就是彝族可以。
1: 可以
0: 接任这个警察的工作，所以当时就接了先生的这个警察工作，这样。
1: 对，好像他本身也当过老师哈，
0: 是，
1: 所以说在知识水平上也还不错，否则有时候比较会接受像我们有教职啊，先生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那他来回的不见得能够跟他的那个就是相得。学历还要跟这个工作的能力是不是能够配合，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他在做旅警的时候也还蛮适合的感觉，只是很酷酷的感觉，好像不快乐耶，
0: 感觉好像没有活得很像自己这样。
1: 对，而且还有他的长官也是女性的嘛，对，
0: 对，有一位就是女上司，
1: 你看那个上司的感觉好像他对这个制度好像就习以为常，可对他来说，但那个有个小一个男生，他明明到底是不是他做，真的是给人家强暴而致死的，对，好像没有去追根究底，就开始这个欲加之罪了。
0: 对，
1: 哇，只是因为
0: 有罪推定，
1: 对对，
0: 就认定他有罪了。
1: 对对，所以他这部电影在那个印度是禁演的。
0: 哦，对，英杰老师当时在映后座谈有提到说，这部电影在印度是没办法过审，所以是全印度都看不到这部电影。
1: 嗯，反而是在国外的有对这个这部电影，我觉得当然也不只是对印度了，可能对全世界的警察制度都要有一个审视，
0: 确实
1: 到底是不是要速战速决呢？或是这个犯罪者可能是居于他们那个势力，反而去找一个人来顶罪，
0: 对，要追查真相到什么
1: 程度
0: 呢？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形式的一个。那我们有警察朋友啊，就是有来看，他们也觉得也是很感慨啊。那是不是这个现象只有在印度呢？还是很多地方也都会有这种现象？我们就不知道了哈。
0: 这就是我们可以从印度的这部《锦上添花》。可以借鉴说我们台湾甚至其他国家他们的警政制度跟他们的社会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电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功用。
1: 对一个形式嘛哈，
0: 对，
1: 公正到底是真相是怎么样去
0: 没错
1: 理解。好，那第二部呢，你看过的觉得这个是8月13号吧，造山者哇，
0: 是
1: 这部电影我看了落泪了耶。
0: 对，我一次看到热泪盈眶，
1: 真的、
0: 是
1: 当然我觉得这个萧菊珍导演很了不起，花了9年时间来记录这部电影，
0: 没错。
1: 那对你来说你有什么感受呢？
0: 我觉得对造山者的看完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台湾的今天有这样的荣景，大家都在谈台积电，都在谈护国神山，在这谈台湾的这些高科技产业。我觉得这部电影它补上了很大一块，是我们会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对，有点像人家哲学说是从哪里来，然后要往哪里去，那我是谁？我觉得这个电影会让我们对于今天台湾会走到今天这样的荣景，它不是侥幸，也不是什么运气，而是多少人的用他们的青春，用几十年的心血青春，然后就是一卡皮箱到美国去学习这些技术，然后抱着说不成功变成人这样的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把这个技术就是带回来台湾，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真的。
1: 所以那时候行政院长是孙运璇嘛，
0: 是孙院长，
1: 给他们那个这个授旗典礼的时候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是真的压力好大，就是哇，整个台湾的那个就是 存

0: 存亡就要靠我们这一群人的肩膀上，哇，真的。
1: 对，而且他们那个经费有限啊，而且
0: 是。
1: 还要到工厂上，他们都是很优秀的那个这从留美回来的博士啊，对不对？
0: 嗯，
1: 他们回
0: 对。
1: 去要从基层开始去做，实地的去体会哈，甚至体验怎么样去做。哎，哇，那时候好像是连麦当劳、肯德基都舍不得去吃，因为没钱可花。
0: 对，然后要出去玩也是走那个最经济的方式去做，
1: 开
0: 去旅
1: 车
0: 行，
1: 去旅
0: 对，
1: 行，对，
0: 没错。
1: 哎，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真的很感谢，李国鼎啊、孙运璇还有这些人，他们后来现在，剩下的这些当的那些精英人才，都慢慢的，很可惜有的凋零了，那有的
0: 对，
1: 还暂存，他们有用红酒
0: 红酒
1: 会
0: 会，
1: 来做他们的联系啊，那我
0: 没
1: 们真的觉
0: 错。
1: 得很感恩，好吧？那我们现在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这里面还有三部电影哦。好，谢谢。
0: 好，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了在第十二届进入人生影展之中的有一位观众啊，他邱艺琳哈。那艺琳本身他也是很爱好电影，而且常常也在做电影的所谓的映后座谈的整个设计啊，那也是主持人啊。那我们邀请来真的是非常荣幸，也正好是恰如其人啊。
1: 我也非常荣幸受到老师的邀请。
0: 哎 对，你看都有眼光，或也是英雄。
1: 感恩感恩，伯乐伯乐。
0: 哦，那千里马夫那我不敢居伯乐，你是千里马了啊。好，那我们再说，那我们第三部你要分享的也是在我们的这次进入人生影展八月十三号下午的时候的那个要放映的《他们将化作尘埃》。
1: 是，
0: 这里面有一天最让我们最担心的这次的影展，就是八月十三号下午有叫做
1: 城镇任性，
0: 城镇任性啊，任性，然后要那个要去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你有没有任性啊？城镇任性防空演习
1: 是，
0: 防空位加个刮胡啊，那这个半小时，我们一直在商量，商老青说他到底要在里面

0: 在这个电影院啊，演艺厅里面坐呢，还是要跑到中间的广场啊，就大家那个大厅呢。后来还好，中正纪念堂他们的那个管理处说，我们就是在原座。可在原座的时候要30分钟，要做什么事呢？那个艺林，你觉得那时呢，你感受如何？好像
1: 当时很有趣，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电影就是播了大概半小时之后，就演习就要开始了。所以当时，刘老师就跟大家说，我们
0: 事前就说，不是当时才说。
1: 对，事前就最后提醒大家。然后时间到的时候呢，刘老师就跟大家说，我们就是在位置上，我们跟馆方这边有协商过，我们就大家留在位置上，那就是好好的。就是享受这30分钟的宁静时光，对，所以后来就看我前后左右的观众，就是有人就闭目养神，对，那也有人就是有发出小小的鼾声出来，就他就是休息了，对，所以对啊，这环境很舒服嘛，
0: 对，
1: 所以就待坐着坐着，然后就打盹了这样
0: 啊，对，还好，好像那个半小时就在那样子当中，也不知不觉就度过了哈。
1: 对，没错。
0: 因为我们就真的蛮担心，有的人哇，30分钟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好无所事事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啊？还好大家都很真的，我觉得会爱看电影人都蛮有水准的啊。
1: 对，就是素质很高，大家都很安静的，就是就在原地位置上休息。
0: 那这部电影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1: 这部电影给我的印象是，它谈论到就是生命如何临终这件事情。对，那这个在台湾的，自从那个病人自主权利法通过之后，其实在台湾的讨论度就很高。那这次我们也很荣幸，就是我们有这位医师，许文章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在第一线跟很多的家庭去谈论，我要如何决定我的临终，对，这个生命的最后一步的时候，我要怎么过？对，我觉得这是当时在听医生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也对于这个电影想传达的讯息，我也会有一种，哦，原来电影它之所以会用很多，其实像电影里面有很多，就是主角可能讲话到一半，然后就开始会有那个歌舞，就
0: 对，
1: 开始会
0: 因
1: 很
0: 为
1: 多
0: 他本
1: 现代
0: 身
1: 舞的
0: 是，
1: 编排。
0: 对啦，因为他是舞蹈专家，
1: 对。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好像那种很悲伤的主题，但却用很唯美的舞蹈来把它哇串联在一起，又有悲伤，又有艺术，哇，整个人的心境好像也被就是那种沉淀下来的感觉，
1: 是，就是很冲突的那种违和感。
0: 对，冲突的违和感，对，很
1: 是。
0: 好。哎，那好吧，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哈，所以那你还有呢？到了我们最后一天上午的是8月14号璀
1: 是，
0: 璨百老汇，
1: 是，
0: 哇，也是，哎，也是在谈论一个很严肃的师资问题，但是
1: 是，
0: 却是用舞台剧的，哎，真人真事啊，
1: 对，真人真事改编，对。
0: 那你有什么想法呢？
1: 我觉得失智这个也是台湾，毕竟步入超高龄社会，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台湾人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功课，一个课题，这样子就是失智这件事情。那其实，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失智，我们对失智的印象也不全然是，好像就是啊，完了，我就是只能行将就木，好像也不一定是这样。我觉得在电影里面，它其实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也许失智症，它反而是另外一种可以给我们去重新看待生命的一种全新的角度。
0: 而且呢，因为失智现象有很多种嘛，每个人
1: 对，
0: 都不
1: 原
0: 太
1: 因
0: 一
1: 很
0: 样，
1: 多。
0: 所以
1: 对，
0: 好像你要去完成一个舞台剧的演出的时候，票都售出去了，可是怎么办呢？他们居然还有
1: 对，
0: 解套的方法啊，
1: 是。
0: 所以遇到困难，并不是就是绝对的一个失败，哎，还是有转机，哎，
1: 是，
0: 大家一起共同合作啊，
1: 对，也
0: 哎。
1: 需要其他人的协助，才能够说让最后这个主角可以顺
0: 顺
1: 利
0: 利
1: 的
0: 的，
1: 把他的

0: 人生的这个压轴的最高潮的作品可以顺利的演出。
1: 对，非常难得哈。
0: 对，
1: 好，那最后一场是压轴戏是《一生如寄》嘛？
0: 是，
1: 是心理师
0: 是
1: 黄伯威啊、哦，那他来这个讲解，那你觉得这部电影让你印象怎么样？
0: 这个电影我觉得光看片名啊，想说《一生如寄》，感觉就
1: 很漂泊，
0: 是不是在讲说对，是漂泊，
1: 啊、
0: 就是对啊，居无定所这种感觉嘛？这样，对，那其实，在电影里面，其实就很大量的看到瑞士的这些很棒的这些很壮丽的景色，我觉得这就是
1: 它德国、奥地利、瑞士都有吧，
0: 对，都有取景，
1: 在阿尔卑斯山的那个整个山脉里面，
0: 对对对，那整个山景、
1: 哦、它是沿山、哎、
0: 对，那个山景，就是我觉得光看山景，我觉得这部片就很值得。对，就是哇，那这个湖光山色，然后很壮丽的景色，我都觉得哦，很值得。
1: 春夏秋冬不同的风景，
0: 没错没错。
1: 可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呢，让你那感受性最强的是什么？一个人那么困顿哦，我觉得一定会抱怨嘛。可他好像逆来顺受哎，
0: 真的，他就是好像很寡言，而且也不太有流露出他难过的时候，因为当时我就是在映后座谈的时候有举手提问，就是伯威心理师，就是说我有数过主角他在这部电影里面总共只掉眼泪3次，对，一次是他的这个管家的奶奶，小时候照顾他，唯一让他感觉到有爱跟依附的感觉，这种温暖感觉的长辈离开的时候，他哭了第一次。那第二次是他的心爱的妻子哦，因为这个山难、雪崩山难离开的时候的第二次。对，那第三次就很特别了，就是第三次他就只是在他已经到了就是银发年纪的时候呢，有一天搭公车，对，去到搭公车去的路上，看到窗外的景色，那个窗格一格一格的过去，那画面就接上他的人生跑马灯，对，这样子，然后那个画面，他主角就流下第三次眼泪，所以我当时就看这部电影，就是也许眼泪在对这个主角来说，那个意义真的很不一样，
1: 很珍贵，对他来
0: 对，很珍
1: 说，
0: 贵，对。
1: 而且在那里到后晚年的时候，我想他那么努力工作，应该要住一个像样的房子啊，
0: 是，
1: 是很容易的事，他却在阿尔卑斯山那个山洞里面找了一个最后的居所啊，
0: 对，
1: 而且就后来就在那边凋零啊过世，真的
0: 对，
1: 很意外，好像就是生活的安逸对他来说是无缘的。他就是接受这样子生命的一种逆境啊。
0: 对，他感觉好，很平静的，或者说他最后可能终于走到一种，他可以很平静地接受过去这一生的这些起起伏伏，然后在他最后走的那个画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戏剧张力很强的一个画面，就是他在写给妻子的情书，对，写到一半突然就没有任何的病痛，没有任何的折磨，就突然就好像就
1: 就
0: 咚
1: 倒了，这，
0: 咚就倒在桌上就走了，
1: 还好
0: 对。
1: 还有人发现他，
0: 对，所以
1: 还
0: 就
1: 要怎
0: 是
1: 么
0: 感觉
1: 入土为安，不然的话
0: 是，
1: 就在那边，这个真的是会非常的令人很扼腕啊，
0: 对，然后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善终，对，他没有什么
1: 对。
0: 病痛，没有什么折磨，然后在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他写给妻子的这个信，
1: 对，
0: 我觉得我可以想象的是，也许在他走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跟他心爱的人再见了。
1: 在天堂再
0: 对，可以
1: 见，
0: 再见到他
1: 哎，
0: 们。
1: 尤其那个现在很流行阿嬷的情书，写的
0: 是。
1: 情书，这里面我觉得他那个情书，我也很感动。原来他在那个玻璃的那个什么这个棺木里面啊，他就有个小洞，可以弯一下就可以把信放进去。
0: 是。
1: 那早就已经化为骨灰了，可是他还是把这样的一个对他的思念，用这种方式
0: 对，
1: 来
0: 一
1: 表
0: 个
1: 达。
0: 每一年的。

0: 纪念的仪式。
1: 哎、对，
0: 对，我就是要把写的这个信放进去这个棺木里面。
1: 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听一林在讲五部电影，当然我们总共是14部电影嘛，哈，
0: 是，
1: 我们陆续都会在我们的嘉音电影院里面会有放映出来。
0: 是，
1: 那只是想最后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对于这个进入人生影展那个最大的那种体会啊，或是想要说的是什么？
0: 好，其实哦，聊到这边，其实我发现电影里面，我有很深的体会是，这个年头可以看电影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1: 大家一起看电影，
0: 对，尤其又是大家一起看电影，而且呢，进入人生影展，它还有邀请各式各样的来宾，他们都各有所学的专长。好，我们不只邀请导演哦，我们还有邀请影评人，还有邀请医师哦，或心理师哦，或者是演员哦，就是来谈的嘉宾也是非常的多元背景。所以我觉得能够在看电影已经是很非常幸运的事，那又可以跟一群喜爱电影的伙伴，可以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好，在中正纪念堂这样子一个很好的环境看电影，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荣幸，然后是觉得啊，我真的要好好的把握这份幸运。
1: 好，那相信一林明天欢迎第13届的进入人生影展来继续做我们的观众吧。
0: 一定
1: 哎，那也期待大家对我们的进入人生影展的官网也可以去看一看。那我觉得很难得哈，这个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生不必去体会所有的事情，但是从电影里面中可以找到你想要体会的人事物，增加生命的广度、深度、厚度、温度。
0: 是，邀请大家，我们明年的第13届的进入人生影展见喽！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感恩，
1: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阻碍相随哦。下个礼拜空中相见，再继续听我们的进入人生影展的续篇，谢谢，
0: 谢谢，感恩。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

0: 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 Love 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10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文化没有绝对，只有各自努力的过程。

0: 父亲为了改变儿子的坏脾气，就给了他一袋钉子，并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篱上。第一天，这个男孩总共钉下了37根钉子。后来，每天在父亲的勉励下，慢慢的，钉下的钉子渐渐减少了。男孩发现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也越来越容易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他再也不会失去耐性乱发脾气了。父亲很高兴，并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根钉子。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你看看那些围篱上的洞，这个围篱将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而当你生气的时候所说的话，就好像这些钉子钉在围篱上一样，也让那个人的心头上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还是存在的。一句不当的话，伤人又害己，就好像罗伯安一句顽愚的话，造成国家分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正好像以色列小女子勇敢诚恳的一句话，使乃曼元帅蒙恩。经里头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5: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到小面，招牌的葱油写到做毛笔红底白字，花生地板那种、哦、主要是买各种面各种汤各种小菜，虽然也有炒饭，但你点的话老板会悄悄跟你说我们家炒饭不好吃不要点。

0: 全体都有李正敬礼。
1: 演习时汗流浃背，岗位上风吹日晒，放假时脱掉迷彩来首情歌。
2: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
1: 谁说军人只能有一种帅气？谢谢这群在部队里顶天立地、流汗吃苦，却依然温柔帅气的钢铁英雄。在九月的第一周，嘉音 Love 联播网想对你说：军人节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

0: 也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2: 也是个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一手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诚记录生活。 GoGo RadioFM 104.3，老你一行一话群。
3: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4: 老古人的智慧。
5: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余庆勇，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今天的谚语是提到父母恩情的伟大，而子女能回报的是何其的少。这个谚语就是养养相子从广水，自相养养担广床。养养相子从广水，自相养养担广床。华语的意思就非常的清楚，就是父母亲想孩子们就像长江水一样，永远的不会断绝，而孩子们想父母亲呢，只不过像扁担那样的长。我们来学客语，亚娘就是父母，有时候会说亚儿。相子就是想念孩子的意思。从广水，长江水啊，另外一个就是担广床，像扁担那样的长俄语。这句谚语相信不是感叹子女不够看重父母，乃是对事实的一个深刻的描写。天下父母心就是如此，虽然子女回报的少，可是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挂念就如江河般的滔滔不绝。子女再大仍然是父母眼中的孩子。我记得小时候老家在中坜，而我的大姐白天上班，晚上要到台北读夜间部，所以晚上每每回到家都快半夜了。而我的爸爸即使明天一早要上班，他仍然一个人在客厅等候大姐回来了，他才放心去睡觉。这不就是亚娘对自恩如同长江水的思念吗？其实天上的父亲上帝也是如此的爱我们，思念我们，如同圣经所说的，我尚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啊。上帝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我们岂不是常常没有把上帝阿爸放在心上，连单管闯的想念都没有？可是天父上帝在刚刚的圣经里面看见他对我们的思念，他对我们的如沐之情 是何等的长

0: 阔高深啊。节目最后我们就请 Amy 同学为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1: 亚娘上子床讲水，自上亚娘单讲床。
0: 暗自说什么你，我们下次再会。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我要来视察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凤阳书堂由刘立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凤阳铁家这个来到，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Go Radio FM104.3， 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凤阳又亲好朋友，一听而来，是差大在鼓哦。

0: 好味五次豆日记秋啦。家家来谈好味日记。
1: 今天我来分享的雅集法是食饱了了饱食，也蛮意思呢，都是说食饱就休息，休息好的又食饭，也知道休息和食饭以外的事情也该都不做，也都是说也知道动难事的意思，吃饱了就休息，休息完了就吃饭，除了休息和吃饭之外什么都不做，借此形容这个人很懒惰的意思。牙重音是饱了了饱死，难怪我安铺呀，这个人吃饱了就休息，休息完了就吃饭，难怪会这么胖啊。是饱了了饱死，牙都是今天我分享的牙技法哦。吃饱了了饱死。

0: 也是该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美手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情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一行一把群。
1: 爱好是风板，
2: 爱好是客家草妞，
3: 爱好是竹虫草姜丝，搞搞了哟，人好来错，爱会如何是啦？

0: 大家来到银行来做，哪会有好事的啦？这边又会来扫街是安尼个广东的粤菜系列哦。这边请欢迎耀强香港莫伟贤师傅，伟贤师傅好。
1: 好。
0: 哇，今天又要来吃好吃的菜哦。哎，有人会觉得好像这个港式的菜有时候味道会比较重一点，是这样子吗？
1: 对啊，嗯，因为我们就是喜欢那个怎么说呢，我们就扣，
0: 嗯，
1: 扣的那个时间很长，所以你觉得那个味道很浓的。
0: 有一些人在吃我们的菜的时候会，其实有时候可以搭配一下，
1: 对，
0: 好，这个味道重我们就可以另外比较轻的，
1: 对对。
0: 所以其实这一系列下来哦，这次伟贤师傅你介绍的是有蔬菜有肉有点心，嗯，好，还有呢可以在家里的餐前菜都可以吃，
1: 对啊，
0: 欸，所以各种都有，哦，所以可以彼此搭配，欸，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而且有炸的有煎的有直接就是浸泡的，嗯，好，古时候很肯的哦，你来好哦，一摆好一道菜都好耶，哦，你请放一些大家差不多的来好吃吧，不过你的吗，欸，烫种朋友又你要打电话来问啊，伟贤师傅给串烫的哪一位啦，你知道吗，有听众朋友打来问说伟贤师傅的餐厅在哪里，
1: 可能在台北
0: 在此之前都在香港，哦，但可能在台北，哦，开支票了，开支票，
1: 开玩笑的
0: 哎，可是我们知道其实你也常常有一些徒弟徒孙，哎，他们也在各地有一些餐厅，对不对？
1: 都没有啦，就是他们一起想办而已啊
0: 一起来学啦，
1: 一起想办呢，
0: 而且你

0: 不藏私哎，你都愿意教哈，嗯，
1: 没有愿意的，我还就学他们的东西
0: 啊、哦，彼此互相学习，
1: 对啊、
0: 哎呀，太谦虚了。不过我们知道伟贤师父有哇四十多年的经验哈，哇、
1: 嗯，
0: 真的从小哎啊、哦、慢慢学。不过当时你学成要三年吗？
1: 其实觉得学那个多少年呢，是按个人的。
0: 嗯，
1: 有的是学很久，有的很快，但是你怎么可以灵活的，就是看个人的。
0: 嗯
1: 嗯，像上次啊，我上你的节目，不是说那个猪肉炸完以后做另外一道菜、
0: 嗯，
1: 就是这样了。如果你觉得我都不喜欢了，浪费把它掉掉了，是不是做另外一道菜就是这么简单？
0: 哦，就可以把它再变化成另外一道菜，餐桌上就多了另外一道菜。
1: 你
0: 会请红呢？好，我看 Kissel， 今天都是两用菜，莫嘛个，你昨天都变化一下，都昨天变五六道菜出来啊！哈，哎 ，Kimi， 哎，我来一趟伟贤师傅做过来搞，哎，你这一道菜也可以请客，也可以自己家里吃哦。
1: 对，
0: 嗯，
1: 基本上我们想做那道菜就是。不太复杂，
0: 嗯，
1: 也可以自己做出来。可能客人想小吃这种菜，才是觉得是有种满足感。
0: 嗯，哇，古叔，哎，你没想哦，你有用的是本台家总不好吃，哎，也没做得快，哎，大家的口味没做得走变化了哈，哎，可以让不同的人喜欢这道菜有不一样的变化，那到底是什么呢？好，今天我来请你伟贤师傅来告诉你的，哎，跟卵有关系呢，跟咸蛋有关，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像我们中国人来讲了，咸蛋黄就是胆固醇比较多，
0: 嗯，但是。它真的是很好入菜，
1: 对对对，
0: 而且它也可以自己成为一道菜，哇，好，等一下，因这个转到爱你的节目，都来扫街，给你，我来分享本你的好食的菜哦。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要来绍介的马家菜呢，跟今天咸蛋有关哦。伟贤师傅，今天我们要用咸蛋来做菜哦。
1: 对啊，就是这一次这个咸蛋跟以前都有不一样的，或是这一次是整颗咸蛋的。
0: 整颗咸蛋，所以不是只有蛋黄，还是只有蛋黄？
1: 只有蛋黄
0: 哦，所以把白色的先剥掉，
1: 就全都不要的。

0: 以前我那个是有前单晃呢，是把它搞烂的。
1: 所以今天就是不要把它弄烂，就是直接一整颗，
0: 一整颗的，
1: 圆圆的一颗，
0: 圆圆的，
1: 所以要小心哦。
0: 小心这个，小心。
1: 你在剥那个蛋白的时候，要小心保持它的完整。
0: 但是我不知道，我只要有台湾，我要结束过香港的咸蛋，就全都是上的。我们要打开时间，把那个蛋清拿掉就可以了。
1: 蛋清拿掉？
0: 对啊，
1: 就是用生的蛋黄。
0: 对啊，生的蛋黄。就在台湾我都用过生的咸蛋黄。
1: 生的咸蛋黄
0: 生有的。
1: 哦，一般我们的印象是煮熟的。
0: 煮熟的、嗯。但是我去有的很就是不是很困难。
1: 嗯。
0: 找到那个咸蛋过来，你打开生的那个蛋清跟那个蛋黄是分开的了，可以。
1: 嗯嗯嗯。好，那我们现在要做的还是以熟的为主吗？
0: 生的为主的，
1: 生的为主，
0: 生的为主，
1: 煮生的咸蛋黄，
0: 生的咸蛋黄。
1: 好，准备好了，要几颗？
0: 几颗呢？因为刚我都说了是请客的，
1: 嗯，
0: 要看你几个客人，或者是你客人这个需求，或、嗯、是按照香港来讲的话呢，啊，我们不是说啊，常常说香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是请客咸蛋黄，如果我们吃太多就不好了，所以我是按照客人的数量。每一个人一颗那就好了。
1: 嗯，如果一桌十个人就十颗，
0: 对，有十个咸蛋就可以了。
1: 好，那除了这个还要准备什么呢？
0: 除了这一锅呢，我还要多加一个那个瓜，我们叫丝瓜。
1: 哦，丝瓜，
0: 那在台湾怎么叫呢？我就有，
1: 就是丝瓜，
0: 也是丝瓜。
1: 嗯，丝瓜，
0: 也是丝瓜。
1: 嗯，
0: 这是两样主菜。有这个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是港丝那个咸蛋酥，酥就是好酥脆那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整个咸蛋这个这样的，
1: 嗯，所以这一道菜叫港式咸蛋酥，
0: 对，
1: 嗯，准备好我们的咸蛋黄和丝瓜，
0: 还有那个面包，
1: 面包糠，
0: 面包糠。
1: 就是我们说的面包粉，好，要准备好。
0: 还有一个呢，鸡蛋黄。
1: 哦，还要另外鸡蛋黄
0: 一个。
1: 哦，一个鸡蛋黄。好，这不是咸蛋黄哦，这是鸡蛋黄。
0: 好了，好了，现在我们呢，食材准备好了吗？
1: 嗯，
0: 准备好了，首先呢，就把那个咸蛋黄拿出来。
1: 嗯，把咸蛋黄准备好。
0: 哎，把它蒸熟。
1: 嗯哼，咸蛋黄如果是生的，就先把它蒸熟。
0: 对，嗯，为什么蒸熟呢？等一下我们弄的时间呢，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有那个丝瓜吗？
1: 嗯，
0: 丝瓜我们买一条回来，旁边那个尖尖哪里呢？把它削掉。
1: 尖尖的削掉。
0: 就是那个丝瓜不是有一个好像是瓜皮
1: 啊？啊，
0: 瓜皮。
1: 瓜皮，
0: 整个瓜皮把它削掉，
1: 哦、
0: 这只要那个瓜肉，但是我们削那个时间呢，不要那么削那么深，
1: 哦，不要弄那么深，
0: 对，这只是薄一点就可以了。
1: 瓜皮就薄薄的把它削掉，
0: 对对对。
1: 好，
0: 然后我们切到怎么样呢？切到大概大概一圈高这样子，
1: 让它变成一块一块厚的。
0: 对对对，把它切块好以后呢，我们是。差不多跟那个咸蛋黄同步进行的，这等于说我们有两个锅，
1: 两个锅，
0: 两个锅。嗯、我们一个锅呢是放一点盐巴去把那个青瓜那个西瓜烫熟。
1: 哦，一锅放盐巴、水，然后把丝瓜烫熟。
0: 对了，对，烫熟以后我们是备用。
1: 嗯、烫熟备用。
0: 对。那个咸蛋黄不是刚刚跟你们说要把它蒸熟吗？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蒸熟以后呢，我们全放到那个鸡蛋黄那里。
1: 全部鸡蛋黄它是水水的嘛？
0: 水水的
1: 啊，
0: 我就把它搅
1: 调匀，
0: 把那个鸡蛋黄打烂
1: 啊，
0: 放那个咸蛋黄下去煎那个鸡蛋。嗯
1: 哦，就是去裹那个蛋黄，
0: 对，裹那个蛋黄，
1: 裹鸡蛋黄，
0: 裹完鸡蛋黄，当然是最后步骤就是裹那个面包糠了。
1: 哦，裹完鸡蛋黄要先煎吗？还是先裹那个面包糠再煎？
0: 不是，裹完面包糠才拿去炸。
1: 哦，炸，嗯、所以就是。

0: 熟的咸蛋黄裹上鸡蛋黄，再裹面包糠，然后再拿去炸。
1: 等一下我们去炸那个时间呢，因为呢刚我说了，你那个咸蛋黄如果是生的话呢，你很难把它炸到里面熟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首先把它蒸熟，蒸熟以后呢煎那个鸡蛋，再煎面包糠下去炸，在外面就一个酥皮的感觉了。
0: 哦，
1: 所以就是港式咸蛋酥。
0: 嗯，这个炸也一样是油温是在80，
1: 对，油温我们再控制到七八十就可以，因为我们是咸蛋黄是熟的嘛，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就要它在外皮爽脆，
0: 嗯，
1: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好，一样就是用我们的锅啊，放差不多也不用油太多，但
1: 不用油太多
0: 啊，一半，然后放油温大概70-80，就把我们刚刚已经裹好蛋黄、裹好面包糠的熟的咸蛋黄，然后就拿来再炸。
1: 对，然后我们这炸那个时间呢，自己这要控制的这个油温啊，对不对？
0: 嗯，
1: 如果你太忙呢，它就炸的焦了。
0: 嗯，
1: 然后我们控制最后。觉得那个皮爽脆，
0: 嗯，
1: 就把那个油开大一点，
0: 哦，再把火开大一点，
1: 对，开大一点就把里面那个油抽出来，
0: 嗯，
1: 那就可以捞起来了。捞起来呢，沥一沥那个油，沥好以后，刚刚我们备用那个西瓜，
0: 嗯，
1: 西瓜我们是有差不多一寸高的，
0: 嗯，
1: 然后放那个脆那个咸蛋黄上去，就像那个明珠一样，所以就是这样咸蛋酥。其实这道菜好像很简单，
0: 嗯，
1: 但是你怎么掌控那个火候都可以了，嗯。味道，因为咸蛋黄本身就有那个咸这个味道，
0: 嗯，
1: 所以我们那个配料也不用太复杂去配那个料。
0: 嗯，丝瓜刚刚我们说是
1: 烫熟，
0: 烫熟而已。
1: 烫熟，
0: 哦，那现在它本身就只有咸咸的味道。
1: 对对，因为我们放了盐下去的嘛，
0: 对对对，
1: 轻轻的一点盐去把它烫熟了嘛。
0: 对，
1: 所以也不用去。把它去泡凉，
0: 嗯，
1: 不用，马上两个配合，那是上面绿色的香瓜，下面就是一个明珠，就是这样子了。
0: 哦，就是一块丝瓜上面立着一颗蛋黄，咸蛋黄，而且它是有包面包糠的，
1: 对，
0: 好，有面包粉的，好，所以这样子呢就成了。那就摆盘了，
1: 那就摆盘了，
0: 对对。那还要再加什么酱汁吗？
1: 不用酱汁了，因为我们咸蛋黄是本身有味道，
0: 嗯哼，
1: 但是那个丝瓜我们下了一点点盐去烫的时间呢，有一点味道，
0: 嗯，
1: 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说了，那个菜偶然吃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OK， 好，所以这就是港式的咸蛋酥，
1: 对。好像很简单的哦，
0: 哇，看也未清简单哈，哦。你乃用个生的咸蛋黄，都是有把这个蛋清拿掉哈，都得以蒸熟来哈，乃丝瓜哈，还有面包糠、鸡蛋黄哦，准皮厚，丝瓜麦一挑。瓜皮薄薄的哈，薄薄的把它削掉，然后切成一块厚厚的，一块一块厚厚的。好，你都做得呢，腌啊，加水，好，丝瓜以及通去烫熟都做得了。好，不用旁边备用。啊，咸蛋黄都系挑下工哦，你做得蒸熟以后，你都做得拿给鸡蛋黄好裹一下，啊，如果又湿湿，就做得裹给面包糠，好，都拿来。炸，好，跟油温差不多70-80啦，炸差不多看起来，差不多为何为何，你的火下台都会到100，好，给皮都会半截的油逼出来，啊，再沥油沥干，就做的得丝瓜上面都不用一粒，好，都给咸蛋黄，哈，你都看到也都是港式咸蛋酥。哎，看有没清简单，也没做得来做都是你一砂匙一粒，好，一砂匙一扎给蛋黄，不过去看一来哦， 欸，蛋黄的胆固醇蛮高的哦。如果我要跟旁边的人一人分一半，没走得啦哈。好，可以有用的是，不过都是一粒一粒安尼摆出来，没动好看哈。哎、欸，这样摆盘也是蛮好看的。
1: 对啊，像那个珍珠一样啊，
0: 珍珠
1: 一颗一颗啦，
0: 一颗一颗。
1: 对，
0: 哇，这在餐厅卖，我请鬼猫会很贵。

0: 对吗？
1: 嗯，这是不是算加钱来行量的？因为怎么说，你胆清没有用，
0: 嗯，
1: 有可以用，但是你解一撅就不能用，
0: 嗯，
1: 也算在你那里了，对不对？
0: 对，
1: 嗯，如果你是光进出来那个神胆黄，就只要吃神胆黄，那个感觉没那么好。
0: 嗯，
1: 因为我们再做一个步骤，要把它搞得爽脆，那就是。

0: 哇，都看到亚美黑的用功给串烫给一道好吃的菜，港式咸蛋酥，不在吗？哈哈，好，各位美情感谢 Andy 莫伟贤伟贤师傅对 Andy 的分享哦，谢谢伟贤师傅，
1: 谢谢。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身体空间是按你总人子孙的福气，所以我身体空间是按你总人爱勤奋喜爱，
1: 祝福身体空间万事如意，
0: 您好来错听说爱空间哦。
2: 嘿哟，听说爱空间啦，动动音哦，平常时哦，可能的是动健康，没有去运动。哎，个生活习惯可以来动好啊，不过奇怪哦，个睡眠的睡眠品质，哎，电动模糊呢。营养师讲到哦，个研究又发现讲，运动员的地中海饮食遵从度比较高，睡眠品质反而呢比较差，最主要是受到早晨训练、比赛焦虑，还有训练负荷等因素的影响。故作安看到是动系运动、睡眠、心理状态、生活压力本来都是有影响的，但总得只靠单一面向来衡量健康的状况哦。动动你饮必要你使得健康，但你没有规律运动，睡眠品质一定会好。不过不是这样哦，又用研究机请来28位的女大学生，其中12名是正在比赛季的排球的运动员，另外16名是久坐时间比较高没有参与运动竞赛的学生。结果显示，运动员学生的地中海饮食遵从度更高，睡眠品质反而更差。久坐的学生相对身体不满意比较高，也觉得自己的身材和他人社会理想都存在有落差。营养师说，运动员虽然拥有比较好的饮食习惯、规律运动和完善的营养管理，可是它有不一样的压力，比方早晨要训练，晚上可能要比赛，还有课业的压力、比赛的焦虑、训练负荷等等。即使吃得相对健康，但也不代表睡眠品质就一定会很好哦，尤其睡眠不足可能会影响认知功能、反应时间、情绪、肌肉恢复和运动表现。那还说给大白睡眠不足恐怕会干扰代谢和内分泌的功能哦。营养师提醒，每个人可能都存在自己健康的悖论，比方健康饮食却长期睡眠不足，每天运动却承受其他更大的心理压力。那是说运动什么动大病，如果你没有些体重控制得很好，但对身材高度有焦虑，所以饮食、运动、睡眠、心理状态、生活压力都是彼此联动的系统哦。故说艾莉亚那是爱健康，不是说爱变成一张完美的人哦，现在本来的有摸黑有压力，但爱使得健康，但没有来运动，不过你没有记得一天没有休息和睡眠睡得好哦。

号是管条吗？管条因为给保存期限长，是冻凤片，故则冻到给上班族啊，大白都会耐在管条，都做得来吃饭了。不过医生又提醒哦，耐讲给管条啊，给外观上有膨胀，还有裂缝，还讲凹陷。都千万不莫事了，这样的罐头因为损伤可能导致肉毒杆菌滋生，一旦误食恐怕会引发神经肌肉麻痹，严重的话还可能危及生命哦。给管太哦，冻冻你外通机当做配菜啦，爱公当做酱料来煮冻西色冻风片。不过营养师又提醒哦，肉酱罐头加豆腐，你就不要再加盐巴了，一样可以达到美味又快速方便的懒人料理。给罐头买转去，不用提风，每一天要注意哦，不要放在太阳直接照射的位置，一般室温其实是还可以的。另外罐头本身它其实是煮好的食物，你拿来打开了感觉酸酸，打开以后闻起来有酸臭味或者出现不正常的结块，那表示这个罐头里的东西已经变质咯。好，一听我说你哦，千万莫吃咯，罐身凹陷膨胀千万不要吃哦，恐怕呢它暗藏肉毒杆菌的毒素哦。肉毒杆菌最喜欢在低氧的环境里繁殖，一旦

罐头密封不良或外观受损，就是它生长的理想条件有问题了。如果不小心把受污染的东西吃下肚子，引发的肉毒杆菌中毒，严重的话可能致命哦。哇，一听哦，声音哦，千万莫请财斗那类似的。那是讲给罐头木是头用个身哦，你是不是那一本诶喊你穿长这个那类似的，千万莫安内哦。罐头没有吃完不可以直接连罐头放进冰箱，因为罐头旁边可能会有生锈的风险，接下来就会有细菌滋生的风险哦。如果真的没吃完，你就把剩余的罐头内容物倒出来，放进玻璃盒或保鲜盒，再放进冰箱保存，这样是最安全的。罐头冻封片，不过二十的时间一听而多一份的观察跟把关，长足的时代爱心有健康哦。节目到呀，秒通好朋友工作去了，你好来坐，一下礼拜这个邀请你来食茶大在古哦。

0: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

0: 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两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0: One, two.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你分享的是传承这件事情。因为在这集播出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了嘛，九月开学季，有很多的孩子们都会

回到校园里面去上课了，爸爸妈妈们在这个暑假辛苦啦，那当然也要应景一下，就来讲这个传承的故事。其实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心宇就已经有稍微提到传承了，我们上周听的是 Travis Green 还有 Chandler Moore 的歌颂，那在这周呢，我们要来听女歌手们的歌颂咯。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一组呢，他们所在的时代黄金年代是在1940到1960年代，这个年代也是传统黑人福音合唱团的黄金时代。我们今天要一起听的是全美黑人福音界公认最具有代表性的组合 Clara Ward， 还有他亲自雕琢出的声乐天才 Marion Williams。说到1950年代的黑人福音音乐，就绝对不能不提由 Clara Ward 所带领的 The Ward Singers。 在 Ward Singers 出现之前，教堂的福音合唱团多半是穿着严肃肃穆的黑色长袍，也就是我们比较典型的狮袍了。那在他们所创立这个团体之后，Clara Ward 他就大胆的引进高定的礼服啊，耀眼的那些装饰品啊，或是彩色长袍，还有那些精美的发型。还不仅如此，他们的舞台表演充满着肢体张力还有戏剧效果，彻底颠覆了当时社会对于福音音乐还有演唱的刻板印象。 The Ward Singers 的出现就打破了当时传统教会的肃穆氛围，更把黑人福音音乐带上了全美主流的大舞台。那我们刚刚所听见的歌曲 Surely God is Able 就是黑人福音音乐史上第一张销量破百万的单曲，也就代表着 The Ward Singers 奠定了1950年代女子福音合唱团的标杆。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听听 The Ward Singers 的歌颂，一起来听这首 How I Got Over。

How I Got Over 是由 Clara Ward 所创作的，在1951年创作。这首歌是以经过艰辛终于会战胜为主题，也就成为1950-19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心灵支柱之一。在1963年，马丁·路德博士也发表了 I Had a Dream 这场演讲，并在大游行中使用了 How I Got Over 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就介绍一下 The World Singers 这个团体是怎么样组成的。Clara Ward 的母亲，她在1931年创立了这一个合唱团，起初她是一个家庭组合，所以一开始是被称为 Ward 三重唱。那成员呢，就包括了 Clara Ward 的母亲，还有她的小女儿，也就是 Clara， 还有她的大女儿 Willering May， 他们三人呢，就组成了 The World Singers 这个团体。而他们组成的年代呢，就是种族隔离制度非常严重的时代。尽管到了1950年代，他们的种族隔离制度依然是非常严重，但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The World Singers 还是创下了无数个第一。有哪些第一呢？ The World Singers 他们是首批登上前卫艺术殿堂卡内基音乐厅举办专场演唱会的黑人福音团体，同时他们也是第一支进入赌场娱乐圈的福音团体。在1960年代初，他们进驻了 Las Vegas 的赌场饭店进行长期的驻演。除了演出之外，他们也在这个电视的全盛时代多次登上艾德·沙利文秀，将黑人福音音乐带进数百万白人家庭的电视机前。所以尽管他们是在那样子很艰辛的时代当中，他们依然是杀出了自己的一条血路，努力的借由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歌声来为自己这个黑人族群的身份发声，让更多的人看见他们，也让更多的人听见他们的音乐、他们的信仰。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If You Wanna Change the World。

刚刚我们所听见的歌曲是来自 The World Singers 的 If You Wanna Change the World。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生命还有他们的整个音乐路程就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旅程，因为他们的出现翻转了当时的美国社会对于福音音乐的想象，那他们的出现也让黑人社群有机会被白人给追捧给看见。那在这个团体当中到底还有哪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呢？在1931年正是美国大萧条的时期，也就是 The World Singers 他们组成团体的那一年，那为什么他们的母亲要带着他的两个女儿来成立呢？他认为在贫困还有种族隔离的艰难环境之下，唯有唱歌唱福音是神给予这个家人这个家庭的使命，唯有透过音乐来赞美他才能够让自己有力量，也不仅是自己有力量，也可以把这个力量分享给其他的朋友们。所以这就是 The World Singers 成立的一个初衷。那接下来呢，他们成立之后为什么可以在1950年成为一个美国都人人追捧的福音团体呢？这就要讲到1940年代了。当时年仅十多岁的 Clara Ward， 她展现出超乎常人的音乐天赋，她不仅拥有充满爆发力的高音，还能够一手包办所有的事物，好比说钢琴伴奏啦、作曲啊，或是人声的和声编排。那随着 Clara 的成长，也就成为了团体的音乐大脑，所以她的妈妈就决定将团名改为 The Famous World Singers， 并且也开始招募他们家人以外的顶尖女歌手。所以 The World Singers 就彻底重塑了当代流行音乐的基因，它的影响力也是远远超过了福音音乐本身的范畴。就像刚刚星宇有讲到说，在他们成立之前，教堂的福音合唱团大多是穿着严肃的黑色长袍，但是他们却导入了高定礼服、耀眼的装饰品、彩色长袍，还有非常高的发型，搭配他们充满感情的肢体动作，甚至是跪地吟唱，这种在当时看来是戏剧化舞台风格的这样的展现方式，是直接启蒙了后来的 R&B 女子团体，像是 The Supremes， 还有当代流行天后的舞台呈现。所以他们的出现也不仅仅是唱出他们的信仰，更是改变了整个美国音乐圈的生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Great is the Lord。

如果说1940年代是 The World Singers 的大崛起年代的话，那其实除了 Clara 她的天赋展现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Marion Williams 的加入。在1947年，19岁的 Marion Williams 在一次的试听，也就是 audition 当中，以他那一个未经雕琢却震撼全场的高音一唱成名，随即就被 Mother Word 还有 Clara 招入他们的团体当中。那到了这个时候， Clara 就负责编曲还有钢琴的部分， Marion 就去当主唱，再加上 Mother Word 他强大的商业经营能力，这个被称为天团的阵容就正式确立了。那到底 Marion Williams 他的声音有什么样子的特色会让大家为之疯狂呢？他在团体期间是能够发出那种很高亢的喊叫啊，或是喉音啊、咆哮啊等等之类的声音。那就有几位流行音乐圈的天王天后就说，他有很多的演唱方法都是去学习 Marion 的。比如说 Little Richard 他就曾经公开表示，他招牌的高亢喊叫完全就是模仿 Marion Williams 在 The World Singers 当中的演唱。还有另外一位是 The Beatles 的 Paul， 他也说他在创作还有演唱的时候也会借镜 Marion 的咆哮技巧。所以 Marion 的加入也让 The World Singers 的名声再次的推上了另一个高峰。那再讲回来到 Clara Word， 其实他对于 Marion 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他希望他可以唱出很好的高音，所以就要有气息训练，要有转音的精致化等等的。因为前面有提到 Marion 他是没有接受过很正统系统性的训练，所以 Clara 他就很认真的在训练这一位歌手。那 Clara 她对于音乐圈的影响又是怎么样呢？其实灵魂乐女王 Aretha Franklin 就说过，她非常非常崇拜 Clara Word， 她是她一生中最崇拜的音乐偶像还有歌唱的启蒙人。那 Aretha Franklin 她很标志性的一些风格，很大的程度都是受到 Clara Word 的影响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哦，一起来听这首 That Old Landmark.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与和你分享的是来自 Clara Ward 还有 Marianne Williams 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里面，我们听了 Clara Ward 他们的声音之后呢，我们就要来仔细的介绍 Marianne Williams 这位歌手了。

20世纪黑人福音音乐史上记录最辉煌、影响力也最深远的歌手之一。她不只被音乐界尊称为福音音乐史上最伟大的女高音，更是在1993年成为首位获得美国艺术界最高荣誉甘乃迪中心荣誉奖的纯福音音乐家。虽然 Marianne Williams 他有这么好的成就，但是他的出身其实非常的贫困。他出生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贫民区，他的母亲是一位相当虔诚的基督徒，父亲则是一位非常爱音乐的人。因为家境很贫穷，所以 Marianne Williams 他在9岁的时候就辍学打工补贴家用，当过女佣、护士，也曾经在工厂或是洗衣店打过工。但是因为他从小就很喜欢唱歌，所以小的时候就常常在观众面前唱歌，也和许多当地人一样，他学习到很多非裔美国人的 blues 还有 jazz， 还有很特别的加勒比海的卡利普索音乐。那他在音乐上的天赋也是非常的惊人，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声乐训练，但是他天生就拥有一副跨越3个8度的音域，所以在教会巡回演唱的时候，他根本就不需要麦克风就可以穿透整座教堂。他这样子的演唱实力很快的也就在南部地区的黑人教会圈传开。哇，真的是好羡慕这样子的天赋哦，不用受任何的训练，神就给他了一副相当好的歌喉。当然他也使用这一副好歌喉，用他的生命来敬拜赞美神，来努力的向神高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作品哦。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是他从 The World Singers 这个团体单飞之后所推出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Packing Up。

那接下来再讲到 Marianne Williams 她为什么会去参加 The World Singers 的 audition 好了。在1947年的夏天，当时全美国最知名的 The World Singers 他们巡回到迈阿密，而 Marianne 在那一年呢只有19岁，也没有想过要加入 The World Singers， 他当时只是在底下听他们唱歌。可是在演唱会结束

巡回到各地都会有这样子的人，应该也还好吧，就随口让 Marian 现场就唱几句。没想到 Marian 一开口就展现出他这个跨越三个八度的高音，还有真假音转换，瞬间就让大家安静下来了。而坐在钢琴旁边的 Clara Ward 就大为震惊，当场对母亲说，我们必须把他招进我们的团体里面。而加入了 The World Singers 之后， Clara Ward 就成为 Marian 的很严厉的导师。虽然 Marian 的嗓音条件很好，但是缺乏系统性的训练，也没有舞台耐久力。其实虽然你的歌喉很好，但当你不会唱歌或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发力的时候，你的喉咙是很容易受伤的。那 Clara 她就看见了这一点，就好好的训练 Marian。就像前面心宇提到的，他有做气息的训练，要求 Marian 每天要跟着他的钢琴音阶做发声练习，也要学习如何运用腹部的气息支撑。此外也教他要做咆哮的转音，因为 Clara 发现 Marian 偶尔在激情的时候会发出的那个喉音是非常震撼的，所以就专门帮他设计了一些歌曲的段落，也教他如何在尾句精准地加入他的特色咆哮嗓音。那这一套由 Clara 精雕细琢出的唱腔，最终也就成为全美国福音音乐界争相模仿的标志。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Marian Williams 的歌曲，来听这首 Standing Here Wondering Which Way to Go。

到了1960年代 Marion Williams 他就决定单飞了，那他就把最纯正的黑人福音音乐带到了欧洲，在巴黎、柏林等地的音乐厅引发狂热，他的声音也被欧洲乐评誉为上帝派来的爵士与灵魂乐的缪斯、哦、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但由此可知他的声音真的是深受大家的喜爱。而到了1993年的年底，白宫也颁发了美国艺术界最高荣誉，也就是甘乃迪中心荣誉奖给 Marion Williams。 当时的他已经身患重病，每周都必须要去洗肾，但是当他坐在轮椅上接受全场好莱坞巨星还有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起立鼓掌致敬的时候，他还是笑着对大家说，这份荣耀并不属于我，是属于所有在苦难中依然赞美上帝的灵魂。到了隔一年，也就是1944年，这一位传奇歌后 Marion Williams 就与世长辞，享受66岁。在他领奖时所说的这段话，我觉得相当的动人，因为有的人呢，他可能有恩赐，就会把他视为是我自己的厉害，我自己有这个能力，是我的能力，但是就会忽略了其实我们身上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和恩赐，绝大部分是因为神已经放下了这样子的种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当你发觉到自己在哪一个部分好像表现得很好，表现得很出色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样子的功劳只归在自己的身上，一定要记得要感谢神放下这样子的恩赐在你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借由这些恩赐去服侍他，去荣耀他的名，这样才是最重要的哦。那接下来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Heaven Help Us All。

Clara Ward 还有 Marianne Williams 这一对师生呢，对福音音乐界甚至是当代流行乐坛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重大的。如果说1940年代以前的福音音乐还停留在传统教会内的那一种宗教圣歌的话，还是穿圣诗袍的话，那他们两个人的世界就是将福音音乐推向了大众流行，推向了主流娱乐，推向了高超演唱技巧这样子的阶段。而 Clara Ward 她对音乐的影响呢，也不仅仅是这些外在视觉上面的影响，还有许多在音乐性上面的。比如说她将1940年代的爵士乐和声、蓝调三和弦还有复杂的对位法融入到福音合唱的编排当中，所以他就打破了传统圣诗那一种平铺直叙的结构，让合唱团的人声层次变得很现代化。那他也开创了钢琴伴奏兼音乐总监兼爆发力主唱兼华丽高声部和声这样子的团体编制。因为前面心宇有讲到嘛， Clara Ward 他一个人都身兼多职，非常厉害。那这种编制呢，就影响到后来无数个福音女子团体，像是 The Caravans 还有 The Clark Sisters， 也成为福音音乐史上的经典标准。而在1950到1960年代，在美国民权运动期间，他们的音乐也成为了黑人社群的心灵支柱，像是前面有听到的 Clara Ward 所创作的 How I Got Over， 还有第一首他们所演唱的 Surely God Is Able，就是将黑人族群所面临到的种族隔离苦难转化为对上帝的信心还有盼望。所以他们的歌曲也不仅是在黑人教会内传唱，更是在民权大游行中给予群众勇气。他们也让福音音乐不只是那种宗教仪式当中的音乐，更能够成为表达人权自由还有生命韧性的语言。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哦，一起听这一首由 Marianne Williams 所演唱的 Even Me。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来自 Clara Ward 还有 Marion Williams 的歌颂。这对师徒呢，真的对黑人福音音乐界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虽然 Marion 他一开始并不是打算走这条路的，但是却因为神奇妙的带领，让他成为了一位影响许多人的福音歌手。那我也想把这样子的祝福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或许有的时候我们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走上现在正在走的路，但是要相信你所走的每一步都算数，你所走的每一步神都跟在你的身边，也有他的心意在里头。所以当你觉得好像有点疑惑，好像有点为什么我会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要记得紧紧的依靠神，祷告神，求神给你答案。或许他放在

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一个呼召，就在你所做的事情当中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经典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这首流传半世纪之久的诗歌是由美国音乐步道家史丹菲尔所创作的。歌词当中提到，人无法明白每一件事情的意义，也看不见明天的前途光景，却能靠着主的宝血得胜。贴切地说出基督徒在人生路上虽面对恐惧，却靠着主踏实前进的心情。上周永和贺小姐点播了《今夜台北没有你》，优雅在民国59年凭着《往事只能回味》红透了半边天之后，作曲家左宏元随即将这一首《今夜台北没有你》交由优雅首唱，并在民国60年上半年作为主打新歌进行灌录。后来由最美丽节目主持人之称的白嘉莉，在当年的下半年也接着在她的新专辑里演唱了这首歌。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优雅的歌声《今夜台北没有你》，以及钟丽彭小姐点播大陆歌手杨怡波所演唱的《我们的故事写在校园》。

内湖赵小姐点播台语老歌《相思雨》，相思雨，这是洪荣宏在民国75年推出同名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歌曲深刻地描述了失恋的男子在下雨的夜里，一边抽着烟，一边思念初恋情人的无奈与伤痛。一起来回味洪荣宏的歌声《相思雨》，相思雨，以及永和邓先生点播李碧华在民国86年发表的歌曲《分手》。

新店陈小姐点播黄莺莺的《爱的泪珠》，这首歌将思念的泪水比喻为珍珠，细细诉说对情人的真挚告白与哀愁。黄莺莺早年是演唱西洋热门歌曲出身，嗓音高亢兼具洋气，但在这一首歌里面，她收敛了锋芒，改用温柔幽怨如丝绸般细腻的唱法。这种将西洋唱腔融入东方古典婉约的歌唱风格，让这一首《爱的泪珠》几十年来依然深受老歌迷的喜爱。一起来聆赏黄莺莺的歌声《爱的泪珠》，以及板桥黄小姐点播陈盈杰在民国66年推出的国语歌曲《句句誓言》。

中立张先生点播李翊君在民国76年发表的出道歌曲《评剧》。当年年仅17岁还在剧校读书的李翊君，他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评剧》，这一首歌一推出之后便一炮而红，这也是以前毕业季学子最常合唱的催泪歌曲，以及救国团的迎队神曲。一起来回味李翊君、李复兴他们两人的歌声《评剧》，以及板桥黄小姐点播邓丽君所演唱的《小小的秘密》。

万华许小姐点播国语老歌《往事难追忆》，这是凤飞飞在民国62年翻唱自日语歌曲《广东挽歌》，后来由白峰填上了国语歌词。永和潘先生点播了潘邦的经典代表作品《外婆的澎湖湾》，这是音乐人叶嘉修根据潘邦童年在澎湖与外婆祖孙情深的真实故事量身打造的校园民歌。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凤飞飞演唱的《往事难追忆》，潘邦的歌声，外婆的澎湖湾。

永和杨小姐点播了八个娃娃。这首歌最早是由姚丽、易敏原唱，后来像是邓丽君等多位歌手也曾经重新传唱。女子二重唱林佳荣、许淑娟，他们在民国74年以和声与轻快的吉他伴奏，将这首小调民谣诠释得充满朝气与童趣。另外，中国歌后张璐，她曾经翻唱了一首改自音乐家任光所谱写的广东传统乐曲《彩云追月》的老歌《我的娃娃》。这首《我的娃娃》是由张璐她亲自填写歌词。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林佳荣、许淑娟的歌声《八个娃娃》，以及张璐所演唱的《我的娃娃》。

单区听友点播王子雷在民国74年灌录的《台北的天空》，这首歌深刻地唱出了在民国70年代旅外求学经商游子对于故乡的思念与乡愁。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王子雷的优美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五下午的四点到六点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 GO Radio。今天天后状况还是不太好齁，那不知道呢，昨天如果你半夜呢还在网上使用 AI 的人，心情会不会一路从

昨天一直到今天都不太好呢。全球 AI 呢，在昨天半夜传出罕见的大规模服务的中断事件，好，包含了大家常用的，比如说 ChatGPT 等等的哈，这些 AI 工具。在三号晚间传出伺服器无预警崩溃，那么导致全球呢无数的使用者都没有办法正常存取。好，那根据一家科技媒体的报道，这个网络连线的监测网站，那么来源的数据还有各家业者的官方资料都显示哈，好，包含 ChatGPT 还有 Cloud 在内的多款热门 AI 服务是在台湾时间三号晚间进入了故障的状态哦。尽管说呢，单一的 AI 工具因为流量过大或者系统更新短暂断线，这个并不罕见，不过三大竞争品牌在同一个时间集体瘫痪，还真的让人蛮讶异的哈。那这场灾情呢，也迅速波及到了下游的开发工具，从热门 AI 辅助的编程工具随后都证实说，因为这个底层接驳的服务双双中断，所以呢，他们平台的部分功能都被迫暂停运作哈。好，那尽管各大 AI 的营运商还在调查确切的事故原因，也就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齁。好，但是外界现在呢是把矛头指向微软的云端服务啦。因为有监测资料显示呢，这个微软同一时间出现了一场高涨的故障回报。虽然各大 AI 巨头都采取混合云架这个混合云架构配置了多元的云端供应商，不过他们觉得微软在这个算力资源中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哦，所以他服务异常也就直接引发了巨大的连锁效应。好，原因很多啦，然后呢又很复杂，不知道这个您是不是也是昨天他们讲的要受灾户之一哦。那昨天一断网之后呢，应该说他这个一断之后呢，在台湾的这个各大社群媒体上面，很多人就上来抛问题说，诶，是只有我断了吗？还是大家都断了，连 APP 都不能用？到底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会让在台湾的我们在夜间哦，如果你常使用也需要使用的话，会不会有点措手不及哈、哦？过一个黑暗的夜晚。好，不过到今天呢，应该状况稍好一些了，但他们还是想要追踪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哈、哦，造成昨天呢这个全网的大规模的断网。好，你也是吗？就是到了晚上还是需要借助这样的工具来工作，或者呢是要跟聊天机器人聊一聊，你才有办法睡觉吗？看来现代人的成人生活在夜间时段好像都已经离不开这些3C 的这种不管是软体或硬体的辅助工具了。我们来听许茹芸的歌声《时间的秘密》。

咱来听地方的大小行代志。115年桃园市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成果展在昨天举行哦。其实截至今年的7月底呢，桃园市已经设置了445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成果有赖社区里长公庙跟在地团体总共同的投入，也让长辈们能够在熟悉的生活圈当中就近参与活动交流互动。这次成果展不仅让长辈展现一年来的学习成果，更提供彼此观摩交流的机会，也打造属于长辈们的据点桃园桃乐园。未来呢，这个市府表示呢，也会持续扩大办理，希望提供更多元的舞台，让长辈们展现自信跟活力。

为了提升大园地区的民众往返高铁桃园站的交通便利性，桃园市交通局规划在大园区新辟两条桃小宝路线，也持续提供市民卡乘车免费的优惠措施，分别是 T804 埔心到高铁桃园站，还有 T805 新大园社区到高铁桃园站的路线。那么从2号起是由九亿租车公司营运服务，深入地方生活圈，也串联高铁桃园站，提供居民更便利跟稳定的公共运输。桃园市新桃园干线南环线公车已经正式通车了，这也象征着桃园公共运输服务向前再迈进。南环线呢，采环状路线设计，分为顺时针跟逆时针的方向营运，串联中壢、内壢跟平镇的生活圈，而且行经多所学校、台铁内壢站、中壢站跟机场捷运 A21 环北站，也进一步提升了南桃园公共

台铁公司因应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疏运旅客需要，从10月8号起到10月12号止，总共5天，全线加开各级列车总共110个列次哦，当中包含了东线实名制列车4个列次，北半环线自强号列车5个列次，还有南半环线自强号列车7个列次，西线北中直达列车有2个列次。另外呢，为了加强疏运旅客，从10月8号起到10月12号为止，暂停发售亲子车厢的车票，而改以一般车厢方式的售票。那么台铁表示呢，这一次加开班次是从9月8号凌晨0点起同步开放网络、台铁一订通、超商还有电话语音订票。

桃园市政府卫生局持续扩大市售油品的稽查跟抽验，第三波抽验13件，有11件符合规定，2件验出苯偏皮超过限量的标准，那么分别是这个南瓜籽油还有这个苦茶油哦。第三波的抽验13件包含了大豆沙拉油、南瓜籽油、苦茶油、黑

麻油跟葵花油等等，其中有两件验出超过限量的标准哦。那么南瓜籽油的部分已经生产2400瓶，都已出货，截至9月3号回收1026瓶。卫生局表示已经派员赴制造场所进行源头查核，要求业者针对原料制成品质管理进行检讨改善。

第34届的中华建筑金石奖昨天举行颁奖典礼，桃园杨梅一号社宅以低碳建筑、工程品质跟永续环境营造脱颖而出，获得行政院长卓荣泰颁予优良公共建筑类、优良空间活化类的最高荣耀金石首奖。那么杨梅一号在低碳环保跟韧性防灾上落实土方挖田平衡，那么以鱼土打造绿廊运动广场，也首创具备雨水溢流除及滞洪设施的智慧滞洪池，极端暴雨的时候可以收纳基地内基地内外水总共1800吨，结合全自动化防汛跟及时水位观测，打造都市韧性防洪的新典范。那么建案导入 BIM 的智慧化管理，采用铝合金系统这个模板，还有模组化的钢筋工法，减碳幅度高达 48.7%。

桃园市龙潭年度文化盛事2026客家文艺季宁子 C 漫游去在九月正式登场。那么今年的活动是以文学生活跟漫游作为主轴，延续中兆镇文学生活园区累积的文学推广能量，从过去聚焦单一文学人物，进一步扩大串联桃园客家文学人物跟文化场域，将文学融入日常，而且延伸到龙潭街区。那么在本年度特展的持续书写中，也突破单一展间的限制，把展览转化为一张走进地方生活的文学地图，在街区中盘点出十个钟兆正老师笔下的文学街角，串联文化地景跟在地店家，而且将钟兆正、邓宇贤、黄永松、冯耀月等文人、音乐家还有文化工作者的创作跟故事带入生活场景，让民众可以循着文学地图走进街区，感受整个地方都是文学生活园区的无墙概念。今年的文艺季也从广度当中再强化深度，从暑期扎根基层的亲子与地方文学营、全民共创的龙潭讯号文图征件，再到年度特展亮点活动跟圣基祭典，透过阅读、走读、音乐、市集，还有无感体验闯关游戏，要让文学用更多元的方式进入日常。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Go Radio。

刚听的这首歌曲呢是萧亚轩的浪漫来袭。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是美莹，陪伴朋友们 GoGo 好时光的节目到下午的6点钟。礼拜五的下午您工作会不会比较轻松一点，或者呢已经开始在预想，哇，今天下班后啊，明后天可以做些什么，或是耍废啊，追追剧啊，看看短影音等等。说到这个短影音哦，最近呢在韩国的一档以脑科学跟健康为议题的综艺节目里面，来自于史丹佛大学终身教授，韩国的脑科学家李正亨，他说哈，他自己呢也对短影片上瘾。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讶异，因为教授居然用上瘾这件事情，而且他自己是脑科学家哈。也因为他的诚实认知哦，所以也让大家对于短影音这种新形态的观看习惯再次受到关注。短影片哦，其实你只要滑动一下，马上就会有下一支内容，而且它的那个内容都很短哦。加上呢，这个推荐系统它会持续推动符合个人兴趣的影片，所以呢，真的很容易让人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休息，我看一下我喜欢看的短影片。好，一滑滑下去之后可能就不止几分钟了，你有仔细算过吗？好，那有人说，有这个研究单位说，其实这种模式哦，跟赌场里面的吃饺子老虎这个机器有相似之处，也就是呢每一次滑动都可能出现新的刺激，也让人更难预测下一个内容哈。有一个去年哈，有一个大型的分析整理了71项研究，他们发现呢，当你短影片使用量越高，整体认知的功能表现就越差。那么当中注意力跟意志控制的关联尤其明显哈。什么叫意志控制啊？也就是可以抑制我们冲动，还有控制自己立即反应的能力。简单的来说啦，也就是你明知道自己应该停下来，但你的手还是会忍不住继续滑下一支影片，你有这样的困扰吗？好，搞不好很多人晚上看着时间一点一点逼近，可是你还是舍不得把手机放下来哈。那今年呢，另外一个整理了42项研究，总共46912人的系统性研究发现，过度使用短影片跟注意力不集中、冲动性增加、工作记忆还有自我调节能力下降这些情况存在着关联性哈。当然呢，目前的研究还是没有办法证明，因为这个端影这些东西都是近几年的嘛，所以还不足以支撑证明说，你喜欢滑短影音的人

好，那就会注意力不集中或怎么样，有因果的关联。有可能是原本就比较难集中注意力或控制冲动的人，他更容易长时间观看这些短影片，因为他本来就不集中啊，所以那个一点点时间的刺激啊，每比如说每一分钟就换个影片，对他们来说那是有办法继续观看下去的哈。好，所以呢，短影片另一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影响，其实还有就是只看一下，最后可能变成你牺牲睡眠，也就是会让人延后入睡时间呐。原本呢，你可能只是睡前想要看几支影片，大部分的人都是一直接一支，尤其明天如果又遇到礼拜六的话。好，所以呢，真正被占用的可能不是几分钟的娱乐哦，而是我们本来可以用来休息的时间。所以到底可不可以有比较明确的方式让我们判断，诶，我个人是不是成瘾了，我是不是过度使用了。好，比起单纯计算我们观看的时间，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我有没有办法随时喊停这个行为，还有呢，观看短影音是不是也已经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了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3: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音，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好，这两个礼拜呢，我觉得不管是北中南哪里的朋友，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哎，好那楼没停，当时没停哈。南部地区啊，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他们下雨，哎，没有统计不知道，哎，已经下超过一个月的雨了。那有气象粉专哈，他们贴出了南部八月份的累积雨量，那甚至有地方的测站累积雨量超过2000毫米，下到变欧哎吼。南部的大雨也让这个水库

进步。对啊，那个有时候呢，如果没有什么热带低压或是什么台风万维环流，南部有时候到冬天我们都会发现他们又有这个缺水的警告，就是要大家节约用水。结果啊，之前我们常听到曾文水库缺水的状况，这一次呢不仅水量满载，短短十天泄洪量超过一座石门水库，哇哦，你就知道下多少雨了。好，那这次南部每天几乎都在下雨啦，所以累积下来也相当惊人，因为它不是毛毛雨，不是用飘的哦，是真的下大雨哦。甚至呢，屏东山区有很多的测量站，他们累积的雨量达到1800，大汉山超过2500，甚至呢，整个高雄市区哦，还有屏东的平地也都累积1400毫米以上。哇，这个长时间跟高累积的雨量对南部来说真的蛮罕见，一般我们知道多雨的就是北部嘛，基隆跟宜兰，想不到今年这个南部真的水的状况蛮严重的哈。好，那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提醒啦，接下来又遇到假日了，对不对？那今天跟明天还是受到低压带影响，甚至连我们北部哈都一样会有这个大雨的状况，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南部还是一样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好，那这个午后呢，中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全台其实天气都不太好，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好，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外出啊出游准备的朋友，你可能要考量一下哦，因为雨下了那么久，不管你是要在北部山区或者你有安排往中南部山区走，可能都要多考量一下哈，因为土石比较松软，在下大雨的状况之下很容易发生落石坍方的一个状况哦。接下来我们听的歌声是艾怡良的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哇，这个对这一两个礼拜的全岛的人来说好像是有一点点奢望哦。

我们来关心一下尼泊尔洪灾过后的新闻哦。流经尼泊尔跟印度的跨国河流在洪灾过后哦，这个河流叫甘达克河，它涌入了很多来源不明的外来鱼类，也就是以前都没有看过，现在居然大量涌出。那有人呢，在印度地区的居民食用之后呢，居然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对于这个状况，印度的比哈尔邦也发出警报哦，希望他们的民众不要再随意捕鱼来吃哈。好，那这些鱼种哦，他们从池塘、河流、湖泊、水库当中被冲走，有可能哈、哦，长时间顺着这个洪灾后的河水流入这个被污水污染的排水沟啊，那当中在洪灾过后呢，还有一些动物的尸体，还有腐败的物质，所以呢，倒不是鱼怪，而是因为它泡在有污染的河水当中太久了。好，那所以呢，这个有被污染的鱼啊，你又不来吃，那当然身体就会引发一些状况哈。所以呢，印度方面呢，他们才发文警示说，哎呀，吃这些鱼呢是有害健康，所以呢，希望他们的民众在洪灾恢复正常之后，或自然的污染物跟病原体消退之前，最好不要从这个洪水当中来捕获，把这个捕获的鱼类拿来吃啦。好像也没有想到是这样状况，但是应该可以理解吧，就是那个河水还飘着很多的垃圾，甚至是这个洪灾带下来的一些物品啊，然后动物的尸体啊，腐败的东西等等，这样捞出来的鱼不太能吃吧。不过那个鱼真的蛮大的呢，如果说真的是缺乏食物的话呢，你真的会心痒痒的，看那么大只的鱼，鱼肉那么肥厚还不能捕来吃。好，难怪还是会有民众呢，他们捕到鱼很开心的想要烹调，因为大家都会认为，我煮熟就没事，可能不见得哦。目前印度在这个当地呢，已经开始发生居民食用这个洪水之后冲下来的鱼类之后呢，身体开始出现状况了。那天里亚下一关像欧腾不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不知道您有没有一种感觉哦？今年因为这个气候异常而引发的各式各样的灾难特别多，从这个还没进入夏天就发现欧洲各地的热浪来袭之后，甚至到最近大家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尼泊尔的洪灾哦，在晴天之下，那么因为呢这个高山的这个冰啊，万年的冰啊，冰川融化掉下来之后引发地震，最后又引发洪灾的这个状况。那么世界气象组织 WMO 呢，他们最新的预测也显示，超强圣婴现象可能是70多年来最强的一次，而且会在年底前后达到高峰，甚至持续到2027年的2月哦。全球未来的几个月可能会接连面临极端

高温、暴雨、洪灾、干旱这些气候冲击哦。联合国秘书长呢，古特瑞斯也警告，世界正在进入极端天气的危险区域，甚至呢，有专家形容呢，这真的是一场哥吉拉等级的危机事件。好，那声音呢，持续的几率接近100%了，11月的高峰恐怕飙到4度哈。好，那这次的事件可能发展到非常强烈的等级啊，因为现在核心海域的海水温度异常值达到了摄氏2.6度，那么接近卫星观测时代最高纪录哦。有14种模型平均都预测11月的高峰可能达到摄氏4度，也就是海面下暖水蓄积，异常的高温超过了摄氏8度。还有哦，这样的异常高温不只存在于海面上，热带太平洋目前海面下方还是有大量异常的暖水。那有些海域呢，7月跟8月初的次表层海水温度比正常值高出摄氏8度。哇，就像我们之前提过啊，说在欧洲还有地中海沿岸，平常呢那么热热浪的时候，大家不是都会跑到海边去，至少水可以降降温，结果他们跳下去之后发现没有办法降温，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泡在温泉里面耶。好，那这个古特瑞斯表示呢，可以目前就我们观察发现的是，圣婴现象正在眼前被放大升级了。科学证据也显示呢，地球正在航向未知的水域，那么海水持续升温当中哈。好，所以 WMO 预估呢，今年9到11月，全球几乎所有的地区出现高于正常值气温的几率都会增加，但降雨的分布不会一致哦，有些地方可能迎来更强的这个降雨跟洪灾，那么有些地方会面临干旱。世界各地呢都已经陆续出现干旱还有洪水造成的破坏哦。好，所以呢这个联合国才提出警告说，这个异常强烈的声音现象需要异常规模的准备跟回应了。

时间接近6点，又到了跟朋友们道再见的时刻了。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跟周日假期。我们下礼拜一下午的4点钟再会，拜。

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

0: 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3: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贝婷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大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好，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来城市自由行，牛大哥好，大家好。好，除了我们三国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不要输我的 ID 哦 ，APIPING8888， 在这之前就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我们老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看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来 ，Let me check it out， 来欢迎建宏哥，欢迎陈明，欢迎 Matthew， 欢迎小青，欢迎韩嫣。还有欢迎小小新跟阿悠悠，韩燕就是我们的斐娟，你好。好，祝祝，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

书搜寻废品好朋友进群，把 GoGo Radio 粉上 GoGoIDL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后主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坚之哥，欢迎王杰，欢迎坚胜老师，还有李小雪同学，还有许佳云同学。 Hello， 新朋友还是比较新的朋友哈、哦？还有 Iris。陈明哥，廖姐姐。

还有李小雪同学，还有静怡 ，ENG， 还有 Horace，HT， 还有 Makoto。待会如果没有念到这个好朋友的话的名字的话，记得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哦，要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一下哦。欢迎纪勇哥，很少听到开场白吃螺丝，有啦，还是有啦，因为我肚子饿了，要吃螺丝。好。好，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剧排行金榜，1987年的9月14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杠 Q 时间。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的金曲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哪一位歌者所带来的好听的歌曲呢？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开场，要为大家带来当时呢非常年轻的少女。是谁呢？就是她。本周来到第五名，上第四名蓝色啤酒海，我们来听听黄韵玲的定做一个他。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黄韵玲所带来的《定做一个他》，你就是你，定做一个他。他超年轻那个时候，1987年9月14号流行金曲排行榜金曲时间。

欢迎欧瑞森。来，这是巧虫作词，黄韵玲作的曲，你就是你。哇，超棒！

好，接下来我们要回到了就是我们的洪韵玲的第一次，她的第一张专辑，那个头发超短的，我在现场曾经问过黄姐，她说真的是被剪到太短，所以她在拍封面的时候有点不开心。我这张专辑很酷诶，我超喜欢这首歌的，黄韵玲的这首歌曲《忧伤男孩》。

欢迎欧瑞森。OK， 第一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抒情，而且是男女的对唱歌曲。今天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黄韵玲作词，黄韵玲跟沈光远作的曲。这是黄韵玲跟罗红武小孩所共同演唱的这首歌。这首歌就叫做《你是唯一》，好好听的歌啊！欢迎廖姐姐。

就好听对不？哈哈，浪漫。1987年9月14号，流行金曲排行榜，金曲时间，刚 Q 洗干，硬 Q 洗干。罗红武、黄韵玲带来的这首歌曲，你是唯一 ，You are my only。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黄韵玲跟罗红武共同带来这首歌曲《你是唯一》。来，1987年9月14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接下来。来，本周第17名上的是第17名。天后级的歌手凤飞飞，蓝白时期的什么样的你专辑。里面有首歌叫做《来来来》。很欢乐的一首歌。

0: 注意听最后的音符哦。
1: 一首接一首要真快乐。
0: 这边。还有那个可爱的那个卡通的声音有没有？来，接着最好听的歌曲，这是由音乐党夫妻杨黎苏跟吴大卫老师共同，杨黎苏作词，吴大卫作曲的这首歌叫做《今夜为我停留》，超好听的。这应该是非主打当中的好歌哦。凤飞飞所带来的歌声。

一首好歌，今夜为我停留。前浪林波安家 VNet 城市自由行，好听的歌声金曲时间，礼拜五的时间，1987年9月14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今天为大家介绍金曲时间凤飞飞，什么样的你专辑当中的好歌，里面每一首歌几乎可以都当主打歌耶，这首歌也很棒，对不对？今夜为我停留。

好听的歌，凤飞飞所带来的蓝白唱片，各个公司发行的专辑有两张，一张呢是合集，两张，一张的合集，对不对？那里面有应该都是老歌，然后呢有合唱曲，然后也有连串曲。不过呢，另外一张专辑又是什么样的你？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林秀伟老师作的词，董荣俊老师作的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流行非主打。凤飞飞所带来这首歌就叫做温柔待我，去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感谢您。

1987年9月14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凤飞飞，什么样的你专辑里面这么多好歌，你有没有觉得错过很多？

还是当时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这些歌就已经是你的喜爱当中的好歌呢？接下来这首歌是施秀荣作词作曲，这是另外一首一世情缘哦。还像这首歌曲凤飞飞在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好听的歌，你眼中浮现闪烁的泪，是喜悦还是哀愁？我只想将你列在胸前，抚去你所有的伤痛。好听的歌曲，凤飞飞，一世情缘。

哇，超好听的歌，根本就是主打歌之一吧。施孝荣作词作曲，1987年9月14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凤飞飞时间。

廖姐姐说很好听，真的很好听哎，好听的歌曲。今天让联播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北台湾飞90.9，嘉义广播电台，东台湾飞90.3，罗东广播电台飞104.3 Go Radio。接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凤飞飞。如果你问我说凤飞飞哪一首歌我最爱，所有的专辑里面就是这首哦，《大魔王来了》。我用大魔王形容是说，我觉得这首歌实在太好听了，好听当中的好听。这是陈静心老师作词，陈静心老师作的曲，凤飞飞所带来的这首歌《多情到头总无情》啊，仔细听这个歌词哦。

听到最后都会有心痛的感觉，就是很入戏的感觉。多情到头总无情啊，多惨啊！

来，这就是我最喜欢凤飞飞所有专辑当中第一名喜欢的歌，就是这首歌《多情到头总无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礼拜五的时间，带大家来跳一下化妆舞会，参加一下化妆舞会。还记得这首歌吗？于台烟《想你的夜》专辑当中的，应该说他整张专辑当中专辑的名称就叫做《化妆舞会》，于台烟。

跟玉田姐姐有特殊的缘分。我们专访过后呢，还有去舞厅一起这个聊过天，然后跟她的干弟弟，对啊，记忆非常的深刻。好听的歌声，于台烟姐姐的第一张专辑《化妆舞会》。

来，嘉音浪联盟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台湾新竹地区。礼拜五的时间，1987年9月14日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有没有觉得好满足？这个礼拜我觉得过得好开心，对不对？还有哦，本来我应该要再播《想你的夜》，因为这是他上榜的歌，也很好听。但是我几番的心里的挣扎过后，我觉得我要先播这首歌。刚我说了，多情到头总无情，是我觉得如果你让我选凤飞飞所有的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里面，我要选一首我最爱的歌，就是这首歌。那你如果问我说于台烟哪一首歌我最爱呢？接下来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是他的第三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是陈克华老师所写的，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写到我的心坎里去。你的心是一卷空白的录音带吗？很少人会把空白录音带跟人的心来做对比，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写到我心坎里面的那个很感动的很触动我的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歌词还有歌曲的结合，音乐真的太奇妙了，走进每个人的心里的时候的那个感动是不同的。这首歌我最爱的于台烟的一首歌，空白录音带，于台烟。

真的好，我爱的一首歌，最爱于台烟的一首歌，空白录音带再次推荐给大家。好了，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最后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于台烟空白录音带送给你。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头听了比较多稍微复杂一点的所谓的咆哮爵士乐、听了很多 Charlie Parker 的作品。我们今天轻松一点，我们来听很多很棒的歌手，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非常棒的美国歌手，叫甄梦海 Jemmon Hay， 来听他唱的也是爵士老歌，叫做 Over the Rainbow。

爵士乐的曲子非常非常棒啊！我其实一直很喜欢这个郑梦海他的录音作品啊，加上他的，我不知道制作人是谁啊，但整他的唱片都制作得非常精良，那编曲都非常有水准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听听看郑梦海的作品啊，真的都很好听。而且他曾经来过台湾演出啊，也受过非常大的回响啊。我们再来听又不一样，我们来听一首，只是由 Acapella 团体啊非常知名的，现在已经不在了，不过当年非常知名的 New York Voice 啊，纽约之声啊，这个乐团说演唱了一首，把一首爵士的 Hop Up 的旋律啊，重新编成一个 Acapella 的版本。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 All Blues。

哇，非常精彩！我曾经有幸哦，我都不太记得多少年，快20年前，我曾经有幸跟这个乐团哦，这个 a cappella 团体合作过。他们当时被邀请来台湾做一个 project， 然后我是就被在台湾，他等于他们人来，然后用台湾的乐队，然后带着指挥、带着谱来，用台湾的乐队帮他们伴奏这样哦。那我曾经就有机会被找到这个乐团里头一块伴奏，在旁边吹哦。这个乐团里面的那个男，其中一个男的声音是他们的团长啊、哦，他也是萨斯风手啊，当时还带着萨斯风来吹，吹得非常好啊、哦，给了我很多建议哦。所以这些和声都是他编曲的，然后他把它编曲，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唱啊、哦，真的很厉害的乐团哦。现在回想，好幸运哦，有机会在现场啊、哦，站在他们的。坐在他们的背后看着他们唱歌，真的太棒了。而我们再来听一个不一样的，我们听的这个是换来听男生唱了，这是一位非常非常帅的一位男歌手啊，来自纽奥良啊，很年轻就出道，而且一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红了，又会弹钢琴，又会唱歌，又会作曲啊。然后他就是 Henry Connick Jr. 啊，小亨利康尼克。来听是他在他的专辑叫 To See You 啊，看见你的这张专辑当中的曲子叫做 Much Love。

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神奇的音乐啊！你刚刚听到这是算是整个不管是古典爵士啊，这个乐团当中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存在哦。他是一位黑人歌手，叫做 Bobby McFerrin 啊 ，F-E-R-R-I-N 哦。他据说他原来是萨斯风手，然后后来他发现他用声音更能够表达他的情绪，而且他不用文字，就像你刚听到的，他用他的人的声音发出各种高的、低的、不同的频率，而且音准非常非常好，就可以跟观众互动，跟其他的乐器互动啊。你刚刚听到的是一场这个 Bobby McFerrin 跟 Chick Corea 这位非常非常棒的钢琴手，他们在一场现场表演当中用二重奏的方式互动的啊，取名叫做 Even From Me 啊，非常非常厉害哦。这位 Bobby McFerrin 我们有机会再多放他音乐给大家听哦。他也曾经跟马友友合作啊，把古典音乐的旋律啊用这样用唱的哦，非常非常神奇啊。我也曾经看过他在这个 TED 啊，就是很有名的这个演讲的平台上，他有他的讲座哇，他认为与神的声音啊跟音乐是可以超越种族的啊，所以他就在现场啊就没有字哦。他就这样用哼的用唱的、哦、就没有特别讲一句话，就用哼的唱的，然后用一些手势就把整个观众带起来大合唱，大家在唱合音唱和声，然后他在中间跟着大家互动、哦、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人、哦、我看了他之后我其实蛮学蛮多的、哦、就是对音乐的认知又有一个就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哦、真的是很棒。好，我们再换来听一位非常非常棒的女歌手，我们来听的这个是 Diane Reeve、哦、非常非常棒的黑人女歌手，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When You No.

你可以听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制作啊，非常非常好听啊，后面还加上了很多人的和声啊，整个曲子变得非常非常精彩哦、啊。然后这个非常棒的黑人女歌手 Diane Reef 的声音在中间贯穿，非常好听。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叫做 When You Know， 好、啊，当你知道的时候。我们再来，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早一点，我们来听这个爵士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爵士女伶啊 ，Billie Holiday 留下来的精彩录音啊。我们来听的这个曲叫做 Embraceable。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神奇的演出啊！你刚听到这是非常棒的女歌手 Cassandra Wilson， 也是一位黑人女歌手啊，跟她的乐团的互动的一个曲子叫做 Apricots on Their Wings 啊。你听到她在中间跟那个小喇叭的互动，实在太神奇了啊！她唱一句小喇叭呼应一句，甚至有时候她会模仿小喇叭的乐句啊，甚至音色都很像哦，那个互动太精彩了，非常非常棒哇！很快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最后一首歌来听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也是一位黑人女歌手啊，比较年轻的一代啊，他又会弹 double bass， 又会唱歌哦。那这个人很瘦，但是烫了一头非常大的爆炸头，这样啊，拿了一个非常大的 double bass 啊，所以这个光是看到他的照片，在杂志上你看到一次就会印象很深刻，有这种反差萌哦，这种感觉。然后他 bass 弹的又好之外，唱的又好，也会创作啊。你说这种人不红怎么行啊？长得又很有特色，很漂亮啊。我记得在啊，这个美国是这个奥巴马当总统的时期哦，他跟他太太非常非常喜欢这位Esperanza， 然后多次邀请他到白宫演出参会，不管是年度的还是什么感恩节什么之类的，好像好多次啊、哦。然后这也是变成孟团多白宫的一个传统了，但我知道现在不太一样。But anyway， 我们不聊政治啊，我们就来听这个由这个 Esperanza 啊 Spalding 演唱的非常棒的爵士老歌啊，重新编曲跟把它换成西班牙文来演唱的 Body。And so， 好，在这个曲之后呢，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全体都有，李正，敬礼。
1: 演习时汗流浃背。

0: 岗位上风吹日晒，放假时脱掉迷彩来首情歌。
1: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
0: 谁说军人只能有一种帅气。谢谢这群在部队里顶天立地流汗吃苦却依然温柔帅气的钢铁英雄。在九月的第一周，嘉音 Love 联播网想对你说军人节快乐。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1: 欢迎光临岛屿即兴 Jazz Nerd， 咖啡猫邀请你一块来聆听美好的爵士乐声。今天在节目当中，同样有经典的名盘，有一个精彩的爵士乐发声的场地要说给大家听，同时即兴湘潭市，哇，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是一个超级热情的爵士音乐家，他的热情展现在不只是他音乐的这件事情，同时也发生在他所关心的爵士乐的这个群体当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即兴湘潭市的嘉宾就是乐手以及作曲家藤井俊冲，在台湾已经20多年时间的 Toshi Song。 Toshi 是一个全才型的音乐职人，横跨 Bass、鼓、口琴以及编曲还有作曲，他将日本文化的一种严谨以及对各种乐风的包容带到了他的第二故乡，就是台湾。早年他成立了午后之树这个乐团，他在复杂的律动当中精确的导航了，让每一个音乐家找到了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当然我们知道他也是四柱空爵士乐团创始的成员之一，他对口琴的独到演绎也让这样的一个轻巧的乐器在爵士乐的舞台之上展现了惊人的穿透力以及情感的张力。当然你不要忘记他也是个鼓手，他是个贝斯演奏家，还有这些年来他也为不同的音乐家服务参与在像是有二胡或是长笛的音乐当中，都加上了爵士乐的元素待会在即兴湘潭市就要请 Toshi 来说故事了。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透过一张经典唱片和你来感受台湾爵士乐的活力。
0: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

岛屿留声机，今天我们要推荐的爵士乐名牌跟刚刚提到的藤井俊冲偷袭嗓有点关系啊。我们要来感受一下二胡爵士乐的专辑。科班出身的二胡演奏家陈一方推出了首张的作品，名为 On Fire， 里面他挑选了拉丁爵士经典曲目来做改编，其中快而鲜明的节奏以及抒情浪漫的慢板，不同的风格表现了四把胡琴的技巧以及特色。当时这张专辑就是由制作人藤井俊冲 Toshi 桑来领军。那么 Toshi 跟陈一方之间的一个讨论，将二胡的特性还有这个 Toshi 自己所擅长的爵士乐的语汇巧妙的结合在一块，也展现了音乐的跨界之美。我想这也是让我们有机会，不论是透过拉丁音乐来认识二胡，或是透过二胡来认识拉丁音乐，这是当时他们一起制作 On Fire 专辑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起心动念。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No More Bruce， 来自于陈一方 On Fire 的专辑。

0: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1: 摇摆坐标轴，今天我们将爵士乐发生的场景定点在国家戏剧院地下一楼的戏台酒馆。戏台酒馆将剧场舞台的结构元素转化成为用餐以及聆听的空间。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在于充满着浓厚的剧场感，演出舞台跟观众的一个座位其实它的界限是挺模糊的，也就是它的表演可能就坐在你的旁边或站在你的旁边。这里有木质的地板以及温暖的灯光，也让爵士乐在这边演出的时候呢，是充满着一种自在的一个想象。很多人形容戏台酒馆呢，是许多曾经参与在两厅院夏日爵士乐手的会外赛的场所，也是资深乐迷在看完剧场表演之后沉淀心情的好去处。当我们有机会在戏台酒馆听爵士乐，这即兴的旋律在厚重的红木旁回荡啊，我想也展现出一种属于台北核心艺文场域的从容以及气度。所以下一回你再去国家两厅院，不只是进到音乐厅或是戏剧院来看表演，也许你可以到戏台酒馆吃点美食，听到好听的爵士乐声。
0: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 Jazz Nerd， 咖啡猫邀请所有好朋友们持续来聆听美好的爵士乐声，同时我们也聚焦在台湾

0: 我要在爵士乐这个领域当中的不论是乐手或是评论家或是歌手啊，一起来说故事。今天邀请到这位好朋友应该是我们节目的，虽然这个节目是蛮新的了，但是咖啡猫在其他日子进行的倾听音乐节目其实挺老了，20年以上的时间了。那有一些来宾是在譬如说 Facebook 都还不盛行的时候就出现在这个节目的，那应该可以称得上是老朋友了。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真的是认识很久很久，而且我们刚刚对了一些时间点啊，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那时候有一个很可爱的，就是他的孩子很可爱了哈，但那时候他的孩子还很小，那我刚刚就随口一问说，诶，孩子现在多大？他跟我说上大学。我想哇，这时光飞逝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诶，他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音乐工作者，然后爵士乐是他的最爱，欢迎藤井俊聪 Toshi 桑。 Toshi 好。
1: 咖啡猫你好，大家好，我是藤井俊聪。
0: 藤井俊聪光听名字还有刚刚几句话我们就知道 Toshi 是日本的好朋友。
1: 是
0: 可是台日友好的关系已经超过，诶，这样多少年？20年？
1: 今年就是24年，23年。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节目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藤井俊聪 Toshi。 而且那时候早期又蛮常做来宾现场演出的录音。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记得你每次来都会带不同的编制。对，今天让你单枪匹马的来就是因为我们要先叙叙旧了。
1: 是
0: 这么多年的时间很开心看到 Toshi 依旧爱着台湾。
1: 是
0: 而且有不一样的，不只是演出的计划，其实你这几年还潜心在教育的工作之上，然后在学校跟新生代的音乐人一起来做对话。
1: 当时其实我从 Berkeley 毕业之后，其实我也不是马上就来台湾，我其实是先回到日本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对，那一段时间其实当然自己稍微就是休息一下，因为毕竟也待了美国一阵子。
0: 对， 对、
1: 然后再开始思考我的下一个阶段的人生的时候。对，那时候是但是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看是留在日本寻找工作，还是去台湾，就是看什么事情会发生这样子。对，那后来就选择来台湾之后才开始学中文。
0: 是，
1: 然后开始认识就是做这个音乐的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其实20多年前那时候的台湾的爵士这个环境，其实真的从现在来看，真的我必须说真的是一片空地。
0: 对，那时候因为有回来都还没回来啦，就是现在很活跃的都那时候都还没有回来。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就是然后很多的事情是没有什么太多资源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像是假设我们到夏天会关心的两厅院夏日爵士，也就是那个时间点才刚刚要开始而已，
1: 好像是。
0: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爵士音乐节，现在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爵士音乐节。
1: 对，
0: 你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1: 对、哦、真的，所以
0: 唯一没有变的就是 Blue Note 一直有在。
1: 没错，Blue Note 真的都没变。
0: 对对对对，
1: 棒
0: 对、
1: 嗯，对，所以那时候真的，我觉得也是真的蛮幸运。所以因为那时候也许爵士乐手也比较少的关系，所以我也是有接触到很多的，就是爵士的这些大的音乐节。然后另外就是，我现在真的再回头看，其实那时候在教的就是很多的第一批的学生们，现在就是变成就是这个台湾的爵士圈的最一线的这些，就是变成他们就是变成老师们大师的。
0: 对对 对， 对，
1: 像许玉英啊，
0: 是的，
1: 林伟忠啊，他们都是真的是第一批的学生们。对，然后所以觉得看着他们的成长，觉得啊、这个时间也不是浪费的。真的 对，其实也真的蛮感动。对，
0: 大家认识的你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棒的乐手 player。
1: 是，
0: 那你主要的器乐就是口琴跟 bass 嘛，
1: 还有爵士，因为我
0: 很
1: 多人很多人其实已经开始
0: 忘记你是鼓手。
1: 我的大学的主修是爵士鼓。
0: 哎、欸，真的，如果你不讲我们都我可能会恍惚中觉得你是 bass、欸、但其实鼓是在最前面的。
1: 这是大学的主修。对，
0: 哇，你这样子有没有不有点没有办法对得起你的身份。好，但是不管鼓啊bass 或是口琴，我觉得这几个器乐在所谓爵士乐的发展史上都有它不同的一些地位。
1: 对，
0: 它中间的你觉得它的一些共通，或是你在全世界

0: 是这三个乐器的时候，因为呢有些思维应该不会是一样的，还是说它是完全一样？聊聊这件事情好了，就是你在驾驭不同乐器时候你的一些做法。
1: 对，我觉得爵士鼓的角色跟贝斯的角色是，毕竟还是对我来说是都是这两个是伴奏的乐器，所以角色是比较接近。但是这为什么这几年我比较少在打爵士鼓，在做贝斯，是因为我觉得，贝斯是除了这个节奏之外，就还有这个和声的，就是这个和声的角色。对，那有时候爵士鼓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如果说我在爵士鼓，有时候，对，就会很想参与这个和声上的帮忙，但是有时候帮不上忙。
0: 爵士鼓没有办法达成你对和声的喜欢，或是那种很想要反应的一个状态。
1: 那所以觉得贝斯，因为而且是如果是我自己在参与这个编曲的话，对，或者是有时候就是爵士乐，就是因为就像现场你在演出当中，其实也是有就会想到一些小小的这个编曲的即兴的编曲的点的时候，是贝斯是真的比较容易，马上就可以表达，就是和声乐器，我想要改这个和声，我想要改这些东西的这样子的角色，所以觉得比较，也许比较有趣，对
0: 是
1: 对
0: 是
1: 对，
0: 是。既然你提到了这个关键字，就是关于 harmony 和声的状态。
1: 对，
0: 你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真的很喜欢和？
1: 啊，
0: 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说，它其实是个毛病，你知道吗？我身边有很多唱 choir 或是 a cappella 的朋友，就是你其实有时候只是在讲话，他偏偏要找到某一些音调，连讲话都要跟你和。我就说你们可不可以停止和声？但是因为我自己是个热爱和声的人嘛，就是那是一个，我觉得那是已经是你的身体的自然的反应了耶。
1: 对，那是真的，因为那个我前一阵子也是有一点点身体也出一些问题，就是做个肾结石的治疗的时候，那因为你在超音波这样治疗的时候，他们会给你听音乐的时候，我就会不知不觉的在开始分析这个音乐，哦，这个和声，为什么这边是这个和声？哦，对，我就因为这个，反正就会
0: 是不
1: 脑
0: 是
1: 袋
0: 真的
1: 里，
0: 有病？
1: 对，我觉得有这个职业病，对。
0: 我们还碰到很多音乐家，譬如说他听到倒车雷达的声音，都会想到要。反正有些人有绝对音感嘛，哈，所以这我们确定，我们今天先确定一件事情。我认识这么多年的 Tosh，原来他其实有和声的毛病，和声病。不过我们跳出来讲，因为你刚刚谈到身体的问题，这一回我们找 Tosh 来，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因为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了每一年到了某个阶段，Tosh 就会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开始呼吁大家说，今年的健康检查又来喽，请大家赶快加入。我想说，Tosh 什么时候去做什么健康预约人员吗？还是他去做保险的呢？然后后来听身边的朋友就说，其实 Tosh 是很好心的，帮大家找一些，因为集体去做健康检查的那个费用会稍微少一点嘛。
1: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申报，就一起报名的话，其实他们会送一些免费多检，就是一些检查的项目这样。
0: 是，你要不要谈谈你的起心动念？而且你真的是为你的音乐好朋友去寻找这样的一个算是福利。
1: 因为因为我怕有一些朋友以为是我在做这个就可以赚钱
0: 对，但是后来真的都知道你
1: 这
0: 就是好
1: 对对，
0: 心。
1: 我真的没有赚半毛钱 在做这个事。那就开始做这个健康检查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在日本那边其实有一个在神户那边的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呢，有一他刚好就是有一阵子他也觉得身体有一点点怪怪，他就去做健康检查，然后才发现是乳癌。她因为她是一个女生，然后而且发现的时候是已经是末期的，然后我后来也知道这个讯息，觉得哇，怎么那么难过？因为她其实是真的是蛮重要的朋友，而且是真的是大家的很重要的朋友，不过她也是蛮生气的，她后来被宣布说，这个末期之后，他也撑了大概7年左右吧。其实已经算是，因为当时本来是医生是说你只有大概半年的命，
0: 后来多
1: 对，
0: 了
1: 后来
0: 七
1: 多
0: 年，
1: 了7年这个期间，
0: 哇，
1: 其实真的，而且他也 最后的这个他要走的

0: 一个月前，他也突然说啊，我想去台湾，因为他在台湾也是有很多的共同的朋友，
1: 是
0: 他只是为了要跟我们
1: say
0: say
1: goodbye，
0: goodbye，他真的就
1: 哇，
0: 飞了，而且真的很勇敢的是，他跟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完全看不出来
1: 他是生病的人，
0: 他生病的人，他还是
1: 啊，
0: 很就是好像看起来好像跟以前一样，就是
1: 是，
0: 对，但是后来才知道他其实前来台湾的那一阵子，他几乎都是在就是床上躺着，他连走路都很辛苦这样，所以觉得哇，这个人怎么那么伟大这样？对，那所以那时候他刚开始就是知道这个如 那个的
1: Cancer
0: cancer 的
1: 啊，
0: 癌症的时候，就觉得啊，其实真的。这些不论是癌症或是其他的病，有时候是其实如果说你早一点知道，那你其实就可以早一点治疗，那可
1: 是，
0: 能就可以，就你的后面的人生可能就会有就是不同的改变，对，
1: 是。
0: 所以觉得就是后来他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们音乐家，我们很多，尤其是在台湾，其实大家都是个人在经营自己，对，因为很少人在。属于像经纪公司啊，或者是就是自己就是属于公司的人，其实比较少，所以就大家都，而且有的人可能工作，一天到晚都在跑巡回啊，或者常常就是在晚上熬夜工作的这种，就是生活的习惯不是很好的，也是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到了一个年纪，真的需要就是做这个健康检查。那希望就。我们的这个音乐圈的大家就是健康起来，
1: 没错，
0: 这
1: 我
0: 样
1: 们才
0: 才
1: 可以继续听爵士乐。
0: 对，而且这样才可以，他们可以发我工作，
1: 呀 那彼此一起成
0: 对，彼此一
1: 长啊！
0: 起成长，真的就是这个概
1: 哇，
0: 念。
1: 听到这边，大家会不会觉得今天是个健康类节目？不是，哎，但是也是，
0: 是，
1: 我们要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我觉得爵士乐对我来说，我一直说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但是你也要身体健康了起来哈，才能够继续的享受它。今天因为大家邀请到是台湾爵士乐界的一个李长伯。就是现在有两个李长伯，就一个是谢明燕，因为他会召集大家，就是做一个爵士乐手的类似岁末聚会嘛，尾牙嘛，哈。然后我们的 Tosh 桑每一年会帮音乐人争取福利，大家要集体去预约健康检查，也跟听众朋友鼓励一下，真的我们要常常去观察我们自己的身体。接着还是要好好回来听音乐，继续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曲，很开心听到 Tosh 也为着当代的一些音乐人来做新的一些编曲。我们要听到你跟一位你为着一位长笛演奏家欧嘉文改编了德布西很脍炙人口的曲子，就是《月
0: 月
1: 光
0: 光，对，
1: 》。我们先来听好了，等一下来谈谈你跟这位长笛演奏家
0: 好。
1: 欧嘉文的认识，然后这其中钢琴是曾正义吗？
0: 这其实是，
1: 哎，太好了，都是我很喜欢的音乐人。我们来听听这首德布西的《月光》。

0: 这里是佳音 Love 林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这个节目有一个英文的标题叫 Jazz Nerd。
1: Jazz Nerd，
0: 我觉得今天邀请到这位好朋友是也是个 Nerd。
1: 我是蛮宅的。
0: 对，然后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会不计任何一切投入的。
1: 嗯，
0: 藤井俊聪透析赏，我们刚听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德布西的月光，
1: 是，
0: 但是这段改编给爵士三重奏的版本啊，里面的三重奏就包括了长笛欧嘉文，钢琴是我们的曾毅，贝斯就是我们的透析赏，
1: 是
0: 啊，这是你的改编。
1: 对，
0: 但是核心的那个 melody 是从长笛而来的。
1: 对，
0: 说说你跟欧嘉文这位长笛演奏家的合作啊，因为听闻他本来是古典出身的。
1: 对，
0: 嗯，
1: 他我记得是那个在法国的那个最高等的那个古典的音乐，巴黎音乐学院的，
0: 嗯嗯，
1: 而且那个学校是还有就是年龄限制，
0: 哦，
1: 就是你不，所以不是说想考就可以考进去的，嗯，然后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考进去，
0: 是是是，
1: 然后在那边也留下了真的很棒的成绩回来，
0: 嗯嗯嗯，
1: 所以他其实在我相信古典圈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知名的老师。
0: 是的，
1: 对。那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在魏武营那边有一个案子，就是做皮亚索拉的歌剧，对，那一场的音乐巡回的时候，
0: 嗯，
1: 我是担任里面的鼓手，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就认识这个就是欧嘉文老师，对，
0: 嗯，
1: 然后后来是聊一聊，也是就是听他好像也是对于爵士乐，我觉得跨界的音乐非常有兴趣，
0: 嗯，
1: 但是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0: 嗯，
1: 那我就跟他说，那可以从跟我一起合作开始，
0: 是是是，
1: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跟他一起策划这个专辑，
0: 嗯嗯，
1: 然后后来录了专辑之后，他也在持续的就是跟我学爵士的东西，
0: 嗯嗯，
1: 对。
0: 对，所以你碰到很愿意持续学习或者持续跟你对话的学生，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很珍贵的事情。
1: 真的，
0: 对。但是讲到，因为他毕竟是这么 classic 的学习的背景，
1: 对，
0: 请问老师要怎么样把它稍微调一调？因为这个古典音乐的长笛的美跟爵士乐的语法什么的，
1: 嗯，对，
0: 谈谈这些过程嘛。
1: 对，其实我在教这个古典转过来的学生们，其实我都会跟他们说，
0: 嗯，
1: 其实学不同的风格其实就是像学一个另外一个语言一样，
0: 嗯嗯嗯，
1: 对，所以最快的就是学习的方法也不是一直都是看这个课本，就是我们讲的音乐理论的这些东西，不是就看课本，其实是还是要多听真正的当地的人的这些发音，
0: 嗯嗯，
1: 一样，所以音乐是要多听真正的爵士乐的乐句的样子，所以要多
0: 一直听呢，
1: 一直听，然后，嗯。

0: 就是模仿，就是模仿这些大师的句子。
1: 嗯
0: 对，
1: 嗯嗯，
0: 那也许可能长笛，可能就是有爵士长笛的专辑，现在也没有到很少，但是相对的什么萨克斯风、钢琴什么小号什么，可能就比较少。
1: 对，
0: 但是我就跟他说，这样其实也没有关系，你就用长笛去学这些别的乐器的语法，
1: 嗯，
0: 对，这样才可以学到真正的就是爵士这个语言。
1: 哦，所以他假设听，反正听最直接听钢琴的爵士钢琴演奏，
0: 对，
1: 反正他就想办法用自己的长笛去模仿他。
0: 对，
1: 他其实已经有很好的技能了啦。
0: 对 对, 对。
1: 但是有时候就是你刚刚说，就是其实就学另外一个语言怎么说。
0: 对。对，
1: 我们也许今天来谈谈 Tosh， 你这几年除了你很早期就做这种个人的教学之外，
0: 嗯，
1: 你也到了学校里面。
0: 对，
1: 我们就来谈谈这有多残酷。你在这个台南艺术大学，
0: 对
1: 啊，应用音乐学系，
0: 对，
1: 教了一段时间。
0: 对，
1: 然后我就说，因为不同时代，我相信二十年前的学生跟现在很不一样，
0: 嗯，
1: 有很多的不一样。
0: 对，
1: 你的感想是什么？什么状态驱使着你觉得，
0: 嗯，
1: 好？我可以每一个礼拜花时间，你要从台北到台南，交通的路程也是很辛苦的，
0: 是，
1: 对不对？
0: 是，对。
1: 我觉得除这个，那终点费我们不用讲了，我觉得就算了吧。但是一定有一些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说，OK， 你还是觉得应该可以，愿意继续的来教学啊，嗯？
0: 对，
1: 嗯。
0: 那我觉得现在的教学这个环境，有一些，我觉得当然就是好的，先好讲好的，好的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资讯是比较多，
1: 嗯嗯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寻找音乐，或是叫学生们回去听音乐的时候，就大概就只要跟他讲啊，那个 YouTube 的或是什么的，或是有些连结这样丢一丢，其实马上就找得到。
1: 嗯，
0: 因为我们的那个时代是还要去图书馆，
1: 对嘛？
0: 图书馆有时候也是，哎，那个被借走啊，怎么办？怎么办？在那边
1: 对嘛？
0: 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们以前写一个节目计划是要读很多本书，去查资料、看简报，有吗？现在突然觉得我们好像是某一个时代
0: 的，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对对 对, 對，找谱也是一样，
1: 对
0: 对, 對，
1: 没错。
0: 但是，
1: 嗯。
0: 真的有时候就是方便是方便，但是有时候，年轻的这个辛苦也是会就是为变成就是自己的养分，我觉得这也是真的，因为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好找不到谱，好找不到谱又没有关系，就自己抓，
1: 对，
0: 自己熟悉，
1: 没错没错。
0: 到现在就大家
1: 功夫很好了，
0: 对
1: 不对？嗯，
0: 因为越抓越快，
1: 嗯，
0: 那对，那还有像我。但对啊，我觉得现在就是相对的，就是现在觉得就是很可惜的，就是因为真的资讯时代或者是这些手机啊，就是太多资源，
1: 嗯嗯，
0: 那因为我的那个年代在美国一个人念留学，
1: 对，
0: 那其实电视也没有，
1: 对，
0: 那回到家其实你只能练习乐器跟，
1: 除了练琴还是练琴，
0: 对，还是就是啊，顶多听音乐练习，就是大概就是这两个选择。
1: 对对 对, 对。
0: 啊，现在的小孩啊，无聊就啊，就
1: 滑一下，滑一下，
0: 滑一下，看看 YouTube、Netflix， 然后就啊，那个同学就是讯息滥一下，
1: 一天就没了，
0: 一天就其实就时间就不会无聊，
1: 对对，
0: 可能也不会那么寂寞。
1: 嗯，
0: 我那个时代真的会寂寞到就是。看着那时候，
1: 嗯，
0: 对对，我那时候还有高中的这个女在一起的女朋友，
1: 嗯，
0: 只能看着照片，然后觉得
1: 睹物思人的感觉，
0: 对。而且我那时候是还有每个礼拜在写信，嗯，真的写手写的信
1: 呀，
0: 对，所以觉得
1: 大家都有经过那个，还有 Skype 是为我们唯一的帮助。后来，
0: 对对，那时代连 Skype 都还没有，所以觉得，
1: 哦，真的耶，
0: 真的很。
1: 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对对对对。
1: 但是其实感谢那种资源匮乏，反而让你累积很多功夫。
0: 对，
1: 对，所以你看现在怎么办呢？你碰到的年轻的孩子，
0: 对，所以但是也回不去，
1: 对，
0: 因为回不去，因为你如果是你叫小孩，就是
1: 不用手机，
0: 不要手机，不要碰这些有的没的，什么都不要碰。但是你
1: 亲子关系会破碎的，
0: 对, 對他的社会的关系可能也会破碎。
1: 他就跟你说，我的朋友，我不能跟我朋友联络，然后心中想。

0: 说这么严重吗？好，如果再讲下去，我们等一下会变成育儿节目，对不对？嗯，
1: 对，所以，但其实对，有时候我也是真的很想，因为南一是一个。就是台南的在那个是什么区？那个
0: 关田嘛，
1: 关田区的一个山上，真的
0: 对很偏远，
1: 很偏远的地方。所以我有时候我也是很想说，那是不是顺便这边就是把那个手机的那个讯号关起来了？是不是就
0: 不错耶？
1: 就有这个，
0: 对，
1: 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个环境。对
0: 对对，但是好，我们讲一个。还是要讲正面一点的啦。
1: 对，
0: 虽然每个人就是这个时代已经是这个样子，
1: 是，
0: 但一定还是会有认真的学生。
1: 对，
0: 然后他问你，我们就问这个大灾问老师，我要怎么样成为一个优秀的爵士乐？
1: 优秀的爵士乐家
0: 啊、哦，你最终可能给他的建议会是什么？
1: 我现在其实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去美国 Berkeley 学回来的。
0: 对，
1: 我当然也是还是会鼓励学生们，就是也许不用毕业也没有关系，但是去看看，就是
0: 感受一下
1: 国外的就是的环境。
0: 嗯，
1: 在那边念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出国念书，对我来说，在我自己的人生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出国之后才开始真的可以很客观的角度去看啊，日本，我自己出生的日本是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0: 对，
1: 我自己长大的环境，然后还有客观的，就是看看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人，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有时候出国念书的一个很大的收获。
0: 对对对
1: 对，
0: 有机会去看看不同的国家，尤其是像文化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啊，假设同一个乐种，其实在不同国家其实会长出不同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去感受一下吧，拓展一下自己的视野。
1: 是，
0: 不过说到了这个Tosh在这20多年的光景，就是定居在台湾，然后。你从那个我们刚刚说连什么爵士音乐节都还没有盛行的时候，你就开始在台湾玩爵士乐。当然这一路走来，你看到了台湾很多不同的一些演变嘛。
1: 对。
0: 但是我们光说这个地方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创作的一些想法，
1: 创作的一些想法。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是你跟司祖空爵士乐团，这也是台湾很奇特的一个爵士乐的团队。
1: 对，
0: 它有很多民族的元素，但是用的是爵士乐的语法。
1: 对，
0: 然后Tosh也是很早就跟他们一起玩音乐。
1: 对对对。
0: 哦，你觉得就是台湾带给你什么样的刺？就是创作上面的一些刺激呢？
1: 其实我那时候对加入司祖空才开始真正的开始认识这些。就是台湾的传统乐器，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对我一个日本人来说，真的每一次遇到这些，也不能说奇奇怪怪的，这就是不认识的乐器的时候，就是一种真的好兴奋的，好像就是又重新好像学习新的音乐一样的感动，
0: 对
1: 对
0: 对, 對，
1: 所以就是，然后又这些每一个乐器，就是用就是传统乐器的特色，加上就是我们学习的，就是学过来的爵士的和声，爵士的概念去融合的时候，真的就是做出来的那个音乐的创意，真的每次觉得真的很感动。
0: 对，你自己都觉得，怎么最后会变成这个模样，对不对？那我们就具体来听一段你的创作，而且是交由你的老朋友团队来诠释，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司祖空爵士乐团很精彩的一张专辑叫《手牵手》。里面有一首我们藤井俊冲的创作叫《慢波七号》，这个你当时创作背景啊？
1: 这个是其实有一年司祖空那时候也是请了歌仔戏的老师柳文亮老师，他好像已经过，我觉得已经过世了，
0: 是，
1: 但是那时候请他来就是讲解就是歌仔戏这个东西，那时候。我自己说真的不好意思，但是我真的是最认真的学生。就是因为有时候歌仔戏的东西可能有时候这个老师发的谱可能是简谱啊什么。
0: 对对。
1: 啊，我就马上就回去就把它弄成五线谱，然后发给大家的那种。
0: 因为你真的是很想把它玩出来，对不对？哇，
1: 然后有时候老师说哪里有这个歌仔戏的演出，我也是跑去看歌仔戏演出。
0: 因为在你。加入司祖空之前，你对歌仔戏的认识
1: 是完全是
0: zero
1: 哦
0: ，OK。
1: 所以听一听，哇，这音乐怎么那么有趣？就听一听。那后来， 就是在这个课程最后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发表会，

0: 的时候，我就马上就是写出这首歌，就是用歌仔戏的最有名的七字调
1: 啊、哦，
0: 跟就是这个拉丁的就爵士拉丁的节奏 Mambo， 就把它结合一起，
1: 是，
0: 所以才叫 Mambo 七号。
1: 很开心 Toshi 自己来解释了这首歌，因为我已经播这歌很多年了，但当时我们都没有请你来聊聊这首歌，其实是有歌仔戏的七字。

0: 今天在岛屿即兴的时间，为大家邀请到的爵士乐的爱好者，这位 Jazz Nerd 就是藤井俊冲 Toshi 桑。
1: 大家好，
0: 今天没有叫 Toshi 带口琴来，下一回再跟你约一次。
1: 是，
0: 现场你想怎么吹就怎么吹。我们刚刚只有谈论到，因为这个 Toshi 其实学的是鼓啦。但是他后来很多人认识到他是在贝斯的位置。那我们刚刚有听了一段月光，你也是弹贝斯。
1: 对。
0: 但其实我们很喜欢你的另外身份，就是口琴演奏。
1: 对。
0: 现在口琴的状况是怎么样？先关心一下好了。
1: 口琴其实疫情前，我那时候是也是蛮积极的在推广我自己的口琴的 project。对。
0: 嗯。
1: 但这几年反而就比较少，比较就是比较多是做像刚刚欧小伟老师的制作啊什么，比较多就是幕后的工作。
0: 嗯，对对对，还是要继续把它吹起来。
1: 是，
0: 因为它是你最便于携带的。
1: 是，我也在
0: 一个器乐。
1: 对，我也是，口琴是真的很喜欢的一个乐器。
0: 对
1: 对，
0: 而且因为好几次嘛，这个过去听你就是在口琴的即兴之上的那个表现，
1: 对，
0: 我就是想说，哇，你这个乐句到底都是怎么样想出来的？所以我因为毕竟这节目叫岛屿即兴，
1: 对，
0: 所以要谈谈，就你会怎么诠释即兴这件事情？
1: 对，
0: 那有些人觉得爵士乐当中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即兴，但也有一些人持不一定非得要那样，而不知道。
1: 对，即兴这个东西，毕竟对，没错，爵士其实是一开始是个流行乐。那时候的即兴其实也不是最重要的成分，后来才变成就是这个爵士乐是变成是像是比较艺术的音乐，然后就大家就开始追求这个即兴，对对的重要性，对不对？
0: 对。
1: 那即兴这个，对，对我来说，对，其实真的我觉得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说，不像是古典音乐或是其他的音乐，你可能就是练了多，就是练习了，然后你就会就是把这个你的练的功夫就会就是跑出来。但爵士的这个即兴，那有也不是有时候也是会在家里有时候会练习。但是有时候练的多反而就是会，你在台上就会很想用这个你练的这个句子，所以你有时候会被绑在那边。
0: 所以到底要练还是不练呢？
1: 对，到底要练还是不练的？
0: 对，
1: 对，我这几年也是在，也是。

0: 在常常也在这思考这个问题。
1: 对，
0: 我觉得即兴就是真的最、最好的状态是，其实真的像台上，就是你听到什么，你就身体、你的脑袋就会自然就会反应。
1: 是是是，嗯。
0: 而且就像刚刚讲的，真的就是如果你练了太多，这就是有一点像我们节目里面，你可能已经。想好要讲什么，
1: 对，
0: 所以你就一直很想就是啊，我那个讲什么，
1: 非得要往那里，
0: 对，非得要往那里，哦、对对。那有时候就你的这个即时反应，就会比较慢。
1: 所以即兴如果就透析藤井俊冲的诠释来说的话，我们用一句话来带，就是即兴是不要太多练习的。
0: 对，有时候故意不要练太多。
1: 故意不要练太多。好，那我们接下来今天要来聊一个
0: 是
1: 我们都很喜欢的爵士钢琴家，我觉得他就是对我而言就是即兴极致的一个代表的人物。然后我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一天就是 Facebook 滑来滑去，看到 Tosh， 跟我心中我有生之年也蛮多年了，
0: 对，
1: 我觉得他是实际活在当今爵士乐坛一个crazy 的活体。
0: 对，
1: 他的名字叫做 Hiromi 上原广美小姐。
0: 对
1: 啊，我滑社群看到什么了，我滑到就是 Tosh 带他去逛101吗？是吗？
0: 对，
1: 我就想说哇， Tosh 跟我的 crazy idol 这么靠近，太可爱了。好，后来真的有想起来啊，其实你们是 Berkeley 的同学。
0: 对，我们是 Berkeley 的时候的真的同学。对对对，同一个时期，就是是进学校。对，
1: 他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怪咖？他真的就是怪咖、哦、
0: 对，他真的是怪咖。就是从学校对，他其实从一进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是不一样的人。因为我们进学校的时候学校会给我们就是会拼我们的合作能力的这个分数、对，然后例如你的四周是多少，你的即兴多少之类的。对，那我当时是都是从的最低点的一开始，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然后最高通常到八，
1: 嗯，
0: 但是八是通常是老师也不太给，所以七就已经就是算是、就是老师就是给你的就是几乎是最高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 Hiromi 呢 ？Hiromi 一考进去的时候是拿到全部都是四。
1: 哦。
0: 那一般来说四其实也不差。
1: 对。
0: 对，就还不错。
1: 对。
0: 但是呢 ，Hiromi 就马上就觉得。这怎么那么奇怪，你怎么给我这么低
1: 哦、
0: oh, 所以这个就是已经跟我们一般的学生的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
1: 因为我们说一下，那时候 Berkeley 入学的新生要经过一些基本的乐理能力的测试。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的 Tosh 上还是一，
0: 对、
1: 就是最基础啦，
0: 最基础
1: 没问题。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很多一嘛。
0: 对对对，
1: 但是最高分是八嘛。
0: 对，
1: 然后但 Hiromi 拿了四。
0: 对，
1: 心有不满。
0: 对，心有不满。他就觉得他就直接说敲这个教授，说你怎么给我这么低？
1: 哦，
0: 对，他就教授说，好，那你来弹弹看，然后他就弹，啪，就弹他的那个风格，就是这样弹。
1: 对，
0: 然后教授就讲，哦，你还不错，但是你弹的有点多，我还是给你五好了，这样子。那一般的学生就会觉得，
1: 哦，
0: 好，还可以。他不一样。
1: 哦，来来来，继续讲。
0: 他是说，好，那我知道。他也是不会在那边再辱我，他就
1: 对，
0: 那我知道了。
1: 嗯，
0: 那他的我知道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他不会再考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合作这个分数是你在期中考或期末考的时候，你可以再重考。那如果你有进步的话，像我后来就第一次，后来第二次考的时候我就拿到三，然后再进到五。那我毕业的时候是鼓跟贝斯都拿到七，这样子。
1: 是是是是，
0: 所以你会慢慢的就是感觉到你的进步。
1: 对对。
0: 但徐若明就说，好，我不会再考这个。
1: 欸，
0: 因为他是说，因为你怎么可以用数字在拼我的音乐，我知道我最好。
1: 欸，他是非常的有自信。
0: 非常有自信。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所以反正他那时候就是这样，反正我会成为爵士大师，所以那时候我变成大师的时候，我会说，对，我在学校给我的评价是五，就这样。
1: 所以其实他是，也就是我们说，当然他很有自信，
0: 对，
1: 但他也完全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0: 对，
1: 他也没有说，譬如说我们都知道，可能日本文化是很有礼貌的，
0: 对，
1: 他不觉得那不是不礼貌，他就觉得他要做他自己，
0: 对，
1: 我们曾经。 多次在节目当中介绍 Hiromi 上元广美不同时期的专辑，都会

0: 提到他小时候的那个经历嘛，因为他很年轻就被 Chick Corea 名家这位钢琴名家给发掘了，
1: 对，
0: 然后就是让他也站上了国际舞台，这是他年少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传奇。
1: 对对对 对,
0: 对，但后来他去 Berkeley 持续的学习啊，反正有很多的故事。但是我今天光是讲Tosh你自己认识到这么一个奇才，因为在 Berkeley 嘛，那你们又刚好都是日本人，
1: 对，
0: 所以就加深你们的友谊的关系。
1: 对，
0: 你从他身上你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些？
1: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第一次去看他的演。音乐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在他的一年级的时候，他就已经很快他就马上就去申请他的音乐会的，就是在学校申请，他就办他的音乐会的时候，
0: 对，
1: 我就跑去听他的演奏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感想，因为我跟他是不同的乐器，那是我第一个感想说，哇，天哪，原来全这个世界上有天才这种人，
0: 你也是听到下巴掉下来，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进到 Berkeley。当然也自己不会说自己是天才，但是觉得还是自己是不是有一点点才华，但是
0: 你当然有才华才可以考上 Berkeley、啊、
1: 但是我看到他这个之后真的觉得啊、哦、不好意思说我自己觉得整个心都被他就是打碎了，真的是
0: 呀呀呀呀呀，
1: 对、
0: 嗯嗯、
1: 而且其实在跟他相处、嗯、其实真的就发觉就是这个也许是不论是这个音乐圈，就是全世界上面有才华的人很多，
0: 对，
1: 但是就是真正的像他这种天才是才华加上努力，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努力的人，
0: 是是是。
1: 因为我前几年疫情前的时候也是有拜访他的家的时候，就聊天的时候，他就说那你都在干嘛呢？他就说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嗯、他说他都在练琴，
0: 很长嘞、
1: 欸，很长、欸、
0: 老师你刚刚说不可以练太多，
1: 但是另外就是我心里想说、你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练习，
0: 对对对，因为他已经谈到我都觉得出神入化了，
1: 对但是他说他就回我一句，他说你想想看，上班族早上九点到五点就
0: 是上
1: 班，
0: 也是在
1: 上
0: 班嘛、
1: 对，上班，所以你对你来说音乐家上班啊就是练习啊，他就我就听到这个我的天哪
0: 果然他会长出不同的花朵来。但刚刚这个 Tosh 说，因为我们今天聊即兴嘛，对 Tosh 而言不要那么多的练习，因为很害怕自己被框住，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提到上原广美 Hiromi 是另外一个境界
1: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境界，
0: 因为他会一直长出新的东西来，
1: 对，
0: 很多年前我在就是现在的城市舞台看他的演出的时候，
1: 是2009，我记得。
0: 哦，对，那已经有一段时间。你看，我都记得那个晚上，因为他最常出现的一个事情，就弹一弹就突然站起来，然后因为很多时候他那个琴盖是掀开的嘛，
1: 对。
0: 然后他就是不只是弹黑白键嘛，可能里面的那个琴锤他也会去弄一弄，弄一弄。然后他就自己非常享受，然后就会翻出各种的呼喊，这样
1: 真的，
0: 我觉得他就是艺人大乐队耶，
1: 真的，他真的是把这个钢琴这个乐器真的是很面对的很彻底、嗯、
0: 对，
1: 所以他也跟我说一年365天、嗯、他现在也是还是一样持续的大概200多场，
0: 嗯，
1: 一年都是接这么多演出里面，
0: 嗯，
1: 他说平均大概我记得他说五场到十场他会把钢琴的弦弹断，
0: 他还是这么有力哎、欸。
1: 对，
0: 哎、欸，他一定要这个其实是一个体力活哎、欸，头型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他全身都在。
1: 对，所以可能是这样，他就是演出结束之后，真的是人的那个状态完全是整个人好像
0: 泄了气的屁，
1: 泄了气一样、
0: 哦，真的。
1: 对，所以那一次。庆功宴的时候，对他的那个招牌那个头发也都下来，然后他就一个，其实他头发弄下来就出现一个
0: 一般的
1: 一个小女孩的这个状态出现在庆功宴的这个现场的时候，真的现场大概20分30分钟都没有半个人出来是他，
0: 因为落差实在太大了。
1: 对，然后
0: 对对、
1: 然后他也很习惯，他就跟他说，对我知道。对，都不会有人发现我
0: 也挺好的，也挺好。我们这阶段提到的，因为很难得找藤井俊冲Tosh来，然后我们也谈一谈我们在、咖啡猫在做爵士乐推广的时候常常会介绍到的一个日本钢琴演奏家，就是上原广美 Hiromi。 他的一些故事，然后因为Toshi跟他是同学。

0: 别关系，这么多年的友谊，在一旁观察，真的觉得这是根本就是超人类吧。但总是会有这样的，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也是一种 mental， 就是，这么奋力的在为他所喜欢的事情做事情，真的可以成我们的精神的指标。
1: 对，
0: 那希望他要身体康健 ，Hiromi， 然后继续的弹很多音乐给我们听，然后继续跟 Toshi 一起聊喜欢的音乐。
1: 是，
0: 今天 Toshi 来，那我们最后请你来推荐一首，让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只能听，对不对？我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看 Hiromi 的现场演出，
1: 是不是？
0: 你就会知道我，你看我那种震撼，几十年都没有办法忘记。
1: 有有有，
0: 对，
1: 应该是在，最少应该是在两年后
0: 哦。
1: 对，
0: 他会来，
1: 因为我有跟他讲，他也跟我他说，就是在两年，就是他也是出到25
0: 啊，
1: 五，所以他说25周年，他想要办个一个这样子的。就是你出道25周年的一个巡回，
0: 是。
1: 那我就跟他说，那你一定要来台湾。他说
0: 好。
1: 对。然后我刚好，我也是，我在3年前，我也是在台湾，也是办这个，就是我来到台湾20年的，
0: 对，
1: 藤井俊中20周年感谢祭。
0: 对。
1: 所以我要跟他一起。
0: 你们要一起25周年 ，OK，
1: 感谢祭要跟他一起办一下，是
0: 是，对。下次一定要告诉我，好不好？
1: 好，
0: 我要到现场一起为你们这样子奋力加油一下。太令人期待了，好，我们会持续关注。那最后 Toshi 来推荐一首 Hiromi 的歌吧。
1: 好，因为我跟他，我们从 Boston 的时候，就很喜欢吃拉面
0: 啊。你们这不就是你们的阳春面的意思吗？
1: 然后没想到他最后也是真的写出一首歌，就这首叫 Yes Ramen。
0: 酷耶，我们来 enjoy 一下这个 Hiromi 的乐声。今天很开心找到了久违的老朋友藤井俊冲 Toshi 来聊天，谢谢 Toshi 的分享，
1: 谢谢咖啡猫。

0: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1: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3: 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还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嚟，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
1: 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和大家一起听回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回节目内容的。眨下眼暑假就放完了，话咁快就到咗九月嘅第一个星期，咁对各位学生哥嚟讲，又系开学嘅日子啦。咁记得我自己以前去到暑假嘅后期咧，都好期待开学噶，因为又可以同班同学仔喺小息同埋放学嗰阵一齐打下波。咁讲到校园生活，唔少得嘅就当然系一啲陪住我哋成长嘅励志歌啦。咁今集那些年最爱听嘅歌，我就揀咗几首经典嘅励志歌作品，同大家一起重温下嘅。咁首先出场嘅系一首充满热血嘅歌曲，叫做《伴我启航》，系1984年无线电视剧《新扎师兄》嘅主题曲嚟嘅。咁由黎小田作曲，郑国江填词。咁主唱嘅系香港嘅小虎队。咁香港嘅小虎队咧，同台湾嘅小虎队相比咧，其实早咗4年成立嘅。咁佢哋成员有胡伟康、林丽同埋孙明光。咁当年呢套电视剧咧嘅卡士亦都真系非常之犀利噶，因为男主角咧就系后嚟做咗影帝嘅梁朝伟同刘青云，亦都有影后级嘅张曼玉同刘嘉玲，仲有靓声嘅女方饰演嘅高老全添。

咁讲到励志歌，一定会谂起罗文1977年嘅经典作品《前情感受》。咁佢系同名嘅日剧主题曲，咁改编自中村雅俊嘅作品，由卢国沾填词。咁原曲咧，中村雅俊嘅歌声咧就系好磁性，好有男人味嘅，而罗文嘅版本咧就气势磅礴，演绎出唔同嘅味道。

听完罗文嘅前情感受，真系俾人一种咧前路满希望嘅感觉啦。但系人生咧，边有可能永远都咁顺境呢？咁跟住落嚟呢首小凤姐1985年嘅《顺流逆流》，由蔡国权作曲填词，就唱出咗一种咧人喺逆境中不屈不挠。

呢度系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你收听紧嘅节目系那些年最爱听嘅歌。跟住落嚟咧，要听翻嘅系 Danny 陈百强1980年嘅喝彩，佢同名青春电影嘅主题曲，由陈百强作曲，郑国江填词。咁当人生喺唔同阶段走到攰嘅时候，都真系咧好需要人喺身边度咧，好似呢首歌咁样帮你加油打气噶。

跟住呢首励志歌比较特别，因为佢系一首公民教育嘅歌曲，叫做《蚌的启示》，由冯添之作曲，林振强填词。咁主唱嘅咧系欧瑞强、关正杰同埋卢冠廷。咁呢首歌咧系用蚌嚟做比喻，叫人咧唔好自我封闭，多啲关心社会。咁喺现今呢个咧人人都挂住低头睇手机嘅年代，听翻咧一样都系咁有意义嘅。

同啱啱首《旁的启示》一样，跟住呢首励志歌都系一首合唱歌。咁可能励志歌咧都系要多一啲人一齐唱咧先至够气势。呢首1986年嘅《千个太阳》由叶德娴同陈洁玲合唱。咁佢其实咧系改编自美国电影《Fame》嘅电影插曲《I Sing the Body Electric》，由林振强填词。咁呢首歌咧用太阳嚟做比喻啦。人生就算面对好多唔同嘅难关，只要有好朋友嘅互相支持，几多难关都一样可以冲过嘅。

0: 听励志歌就好似帮我哋嘅生活充电一样。咁今晚一连听完几首唔同年代嘅励志歌，大家都会唔会觉得充满正能量呢？咁今晚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继续同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爱听嘅歌，拜拜。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

0: 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0: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心不在这里打击拼音，你还用意面对这个
3: 我都没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你全事情，
4: 用爱才上司行者。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5: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说中在北极寒冷的雪地里生活的因纽特人有一种独特的捕狼方法，他们在冰雪地里凿一个坑，把一把尖刀的刀柄放进去略作固定，并往刀子上撒一些鲜血，不一会儿功夫，寒冷的天气就把这个小雪堆冻成了一个冰疙瘩。冰原上的饿狼闻到了血腥味后，就会来到这个冰疙瘩前，以为这冰堆里有一只受伤倒闭的小动物。狼于是开始用自己的舌头不停地舔冰堆上的血迹。在寒冷的气温中，它的舌头虽然因为舔冰受了伤，却被冰块冻得麻木，没有了痛觉，只有嗅觉在欺骗它，美味的食物马上就要到口了。最终，这些拼命舔冰的狼因为失血过多，昏倒在冰雪地里，成为因纽特人的猎物。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正在盲目的舔冰而不自觉呢？想赚大钱，想升高位，想追求到喜欢的人，却忘记了上帝的提醒，在盲目享受的同时，却也在不停地伤害自己，却不懂得停止。这世界的诱惑何其多，聪明的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话语常常保持警觉，才能够不掉入诱惑的陷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0: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1: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书亚记六章五节，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欢呼，城墙就必陷落，个人都要往前直上。亲爱的朋友，信心的呼喊不是踌躇的呻吟，也不是失望的哀泣。在许多耶和华的奥秘中，我不知道有什么比信心的呼喊更为宝贵。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他不是说我将要把，他乃是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已经属于以色列人了，现在是叫他们去占领好了。但是问题是如何占领呢？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于是神又详细说明了他的计划。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呼喊会使城墙倒塌，可是他们得胜的秘诀却正在呼喊之中，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呼喊。一个敢在毫无胜利征兆的时候单凭神的话向神索取所应许的胜利的信心，那力量有多大？于是神照他们的信心给他们成全，当他们呼喊的时候，城墙果然倒塌了。神说他已经把耶利哥城交在他们手中了，信心就这样相信。几个世纪之后，圣灵还把这次信心的胜利记载在希伯来书上面，那里说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亲爱的朋友，凭信心来支取神的大能。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2: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3: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1: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乐。

0: 有个大富翁过年决定在门口贴一幅对联来应应景。他想到村里一位有名的诗人，便亲自登门拜访，希望他不吝挥毫四座。这位诗人在熬不过他的情况下，只好点头答应了。第二天，诗人差人送来了上联，富翁打开一看，只见四个大字，多看一二。他顿时勃然大怒，想到，好啊，这个穷书生分明耍我。但是也没有多吭声，只是把上联扔在书房一角，便继续忙着自己的事。第二天，诗人又差人送了下联，上面写着少想八九。这下子富翁真的火了，他气得大吼，这个穷书生收了我的银子，居然给我胡乱写出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来，气死我了。而就在这个时候，诗人又差人送了张横批，这次写了四个字，如意人生。富翁摇摇头说，村里的人都说他有学问，但今日见其文采，原来不过如此。这时，在富翁一旁的仆人说话了，老爷，其实这幅对联有着很大的学问哦。富翁一听便感到好奇，就问他，
1: 有什么学问？你说说看吧。
0: 仆人接着说，人家不是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吗？这幅对联就是教导世人少想那失意的八九件，多看那如意的一二件，如此才能知足常乐呀。富翁立刻恍然大悟，马上二话不说，把这幅对联挂到门上。他差点就做了那个多想八九的人呢。亲爱的朋友，提醒您，凡事多看一二，少想八九，您将会成为知足常乐的人。愿上帝祝福您，时常保有满足的喜乐。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先民奋力开拓的台湾历史中，许多难以预料的灾难发生，许多无端的仇恨带来死亡，而死亡带来恐惧，使得百姓们不计代价地透过祭拜鬼神来求得平安。尤其是在农历七月，各种祭拜活动连番上阵，人人都在寻求平安。对基督徒而言，死去的人由上帝负责，我们更需要关心的是活着的人，学习透过饶恕彼此相爱，而不是等到他们丧失生命才用各种方式试图弥补。真正的平安是在大海翻腾惊涛骇浪中你仍感到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当我们在人生艰困或低谷中仍有平安。信靠上帝是您期待平安的最好选择。
1: 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3: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FM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5: FM104.3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诗篇十九篇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得着真智慧。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话播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

0: 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甚至殉道，是历代基督徒当付的代价。直到今天，在某些地区仍然有基督徒因着信仰的缘故而被囚禁，甚至在信仰自由的地区大胆为主做见证，有时候也会招来嘲笑。若我们曾经因为信仰的缘故而遭受逼迫，我想没有什么话语比主耶稣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更能使我们得着安慰了。伟大的英籍传道人斯布珍，在他一生中曾经一度遭受极大的批评，以至于他心灰意冷。当时他太太就把登山宝训写在壁报纸上，贴在卧室的天花板，这样无论早晚，斯布珍都可以看到上帝那美好的应许。朋友，这时候你是否因为要见证主耶稣基督而感到挫折无比呢？不要灰心，请记得上帝那永恒不变的应许，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

0: 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我们继续航行，方向是西南西。这句话是航海探险家哥伦布初次航行北大西洋探寻印度的时候，每天在他私人航海日记上所记下的一小句。相信他每天写这句话的心情一定是徘徊于渺茫的希望和绝望之中，因为当时的情况相当恶劣，暴风雨打击着他们的三艘帆船，其中有一艘帆船还因为失去了舵，而且船上的水手时刻有犯上叛乱的心，所以哥伦布的心也动摇了。可是他凭着信心，用坚毅的勇气继续向前航行，终于发现新大陆。亲爱的朋友，身处在这个当前世代里，我们急需的并不是茫然的安适，不确定的目标，我们需要的是从内心的刚毅所发出的英勇和信心。虽然处在这样混沌的世代里，我们免不了忧虑、惧怕和疲累，但是请记得这位信心伟人哥伦布的这句话，他可以为我们带来鼓舞，说我们今天仍然要继续航行。圣经上也有话来勉励我们，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亲爱的朋友，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用积极坚定的信心面对每一个今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六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在今天的安逸舒适中，失去了回应神的能力呢？什么时候人会抓住神呢？许多时候，人在危机、困苦、疾病时，向神祷告，抓住神，呼求神。但当危机解除了，疾病痊愈了，就忘记神，渐渐的和神越来越远，直到下一次的灾难中才在想起神。我们有这样的危机吗？我们同思想阿摩斯书第四章，富裕与虚假。上一章提到了以色列人为富不仁，欺负别人，审判必临，人无可逃避。这一章提到了以色列当中富裕的妇女，他们行恶事，虚假的宗教行动，以及神要兴起的五种灾祸。一到三节是第一段的谴责富裕妇女的邪恶。第一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穷寒的，压碎贫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这里神责备住在撒玛利亚山，就是以色列国的首都当中，如同巴山母牛的，形容这一群贵妇被喂得肥肥胖胖的，他们要求丈夫满足他们一切的欲望，他们却不知道，就在他们最富有奢华的时候，如同等待宰杀的母牛，预备受刑罚。这里提醒这些骄纵的妇女要听神的话，神责备他们，你们欺负穷寒者，压碎穷乏者，攻击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专门欺负人，非常可恶。他们对自己的丈夫说，拿酒来我们喝吧，指使丈夫倒酒给自己喝，也有可能是参加祭鬼的宴席中喝酒。这里指出他们的骄傲狂妄，贪得无厌，欺负穷人，以指气势高傲狂妄，神要刑罚。这里提到了这一群贪图享乐物质欲望的人，要落入贪婪无情为利奔跑的道路。金钱富裕是一个大危机，让人没有意识到属天的危机，属天的生命使人落入危机中。第四节，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神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上帝的圣洁荣耀无法容许人继续在罪恶中。神清楚地说，日子将到，神的审判之日即将来到，敌人要来掳掠你们，用钩子把你们钩去。钩子又翻译为绳索、荆棘、篮子、船只，不管用什么样的工具，人都无法逃避。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又翻译为渔人的筐、沉鱼的器具。撒玛利亚的这些贵妇像鱼被放在筐子里，运到市场成为奴隶，被人贩卖。将余剩的钩去，最后一个也必被人用鱼钩钩去，带走你们最后一个人。过去他们欺压人、出卖人，如今他们被人攻击、欺压，承受羞辱，这是上帝公义的作为。

第三节，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当敌人来进攻时，你们每一个人要从破口直往前行，经过城墙的破口逃出去，被拖到最靠近的一个城墙缺口，投入哈门，被丢弃在哈门，被扔到城外。哈门也有翻译为粪堆、垃圾堆，被敌人攻击，被当作垃圾一般丢弃，这是极大的羞辱，对比之前的尊贵高傲，此时落入了大羞愧中。接下来四到五节是第二段的谴责，他们虚伪的宗教行动。第四节，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献上你们的十分之一。前文谴责他们欺压人、攻击人，要被人攻击，而这里继续谴责他们虚伪的宗教行为。以色列人前往伯特利去犯罪，伯特利有耶路伯安王所造的祭坛，表面看来是在敬拜神，实际上是在拜偶像，信仰混杂，对神不忠诚，到基甲加增罪过。基甲在以色列历史中很重要，此地在过去是神工作显现的地方，如今却掺杂着丘坛的敬拜、偶像的崇拜，表面看来在敬拜神，实际上是违背神，在犯罪加增罪过。每早晨献上祭物，每三天献上十分之一，甚至比旧约要求的更多。摩西律法要求百姓每年三次朝见神，每三年把土产十分之一留给穷人。他们看起来积极热切地参与敬拜、投入侍奉，但实际上他们敬拜的焦点错了，神根本不悦纳，做得越多错得越多。第五节，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说，任凭你们不断的献祭，献上有效的感谢祭。按照摩西五经的规定，献祭要用无效饼，而这里他们却用有效的，违背神的话。甘心祭是个人与神立约，追求陶主喜悦，表达对主感恩，绝对不是为了向人炫耀夸口的。但他们却选择把献祭宣传报告给众人，高声宣扬自己的奉献，把甘心献的祭物公布出来，到处夸耀张扬。这样的行径显然奉献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满足别人给自己的肯定，追求自己的掌声满足，因为这是你们所喜爱的，你们所爱做的就是这样。看重人的肯定掌声远远高过看重神的肯定，这样的错误神要刑罚。这些信仰焦点不是神，而是自己，神厌恶。第六节，神管教他们，而他们仍然不归向神。第一个刑罚是饥荒。第六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提到神要给以色列国五个大的刑罚，首先是饥荒，神要使以色列人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没有东西可以吃，在各城中遭遇饥荒，粮食缺乏。过去他们侵吞别人，吃得好喝得好，如今被神管教，落入粮食危机恐惧。很可惜，即便遭遇到这么大的管教，他们仍然不悔改，不回应神，不归向神。甚至一些人已经失去了悔改的能力，悔改的机会何等的可怕。这一章上帝用五个方式来提醒管教以色列人，但在这管教下，选民选择的却是不归向神，可见人的刚硬顽梗。饥荒缺乏，食物短缺，让我们重新思想，一切食物是从神而来，我们要仰望神给我们的怜悯和供应。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我们是否有放纵自己、骄傲、行恶事的软弱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阿摩斯书第四章，主题是富裕与虚假。首先一到三节谴责富裕的妇女他们的邪恶，四到五节谴责虚伪的宗教行动，接下来神兴起五个大的管教刑罚，第六节是饥荒，第七节第八节是旱灾，第七节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神处罚人的第二个方式是旱灾，在收割的前三个月，大约是三月底到四月初，是农作物成长最需要雨水的时候，神却让雨水停止，不降在你那里。在最关键之时没有雨水，让人陷入恐惧害怕，神施行准确的降雨，在这个城市有雨，在那个城市无雨，在这一块地上有雨水，那块地没有雨水，没有雨水就枯干了。神认识人，知道人的真相，要施行最公平公义的管教刑罚。第八节，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旱灾，两三个城市的人凑到一个城市去找水喝，挤到一个城中，摇摇晃晃地走过去，

是因为口渴软弱无力，到附近的城市讨水喝，但却喝不足，无法解渴，因为水根本不够。极大的旱灾带来极可怕的结果，正如亚哈王的时候，三年六个月不降雨所带来可怕的伤害。即便神兴起了这么严厉的管教，但以色列人仍然不归向神，他们拒绝转向神，非常的可恶。这里神刻意选择特定的地点实行旱灾，让以色列人清楚知道神在管教刑罚，求神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第九节，神兴起第三个管教是农作物的欠收。第九节，我以旱风梅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三个大灾祸是农作物的欠收，上帝以旱风、热风、梅烂攻击以色列人。梅烂是因着炎热的潮湿使植物和食物变坏，这个用词原意是苍白，可指人的疾病。以色列人园中有很多的果树，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虫子所吃，正如同约珥书提到蝗虫过境满目疮痍。尽管经历到这么大的灾难，但神子民仍然不归向神，继续刚硬顽梗，像极了埃及的法老王遭受祸患仍不悔改。第十节，神兴起第四个管教是瘟疫和战争。第十节，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四个，上帝的刑罚是瘟疫和战争。神降瘟疫在以色列中间，正如同在埃及一样，神在埃及降下疾病，甚至击杀长子，过去管教外邦人的神，如今管教神子民，神是公平可畏的。神用刀杀你们的少年人，就是在战场上年轻人被刀杀死亡，你们的马匹被掳掠，战争失败，人死亡倒地，战马还有剩余价值就被掳走，在你们的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而来，因为太多人死亡，尸臭冲鼻，但人仍然不归向神，继续刚硬无知。这里提到神降下瘟疫，如同在可拉党事件、菲尼哈事件中神刑罚选民。第十一节是第五个灾难，神管教天然的灾害。第十一节，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五项神的处罚是天然灾害，神要倾覆你们的诚意，倾覆就是消灭，如同过去神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从天上降火，让这一个繁华、黑暗、淫乱的城市被处罚。在极大的灾难下，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像一根柴从燃烧中抢救出来。你们这些劫后余生的人，正像从火堆中抢出来的一根柴，剩余的百姓好像经过大火残存的一些树枝，很少人得救，非常凄凉的光景。神灭绝整个城市，如同索多玛、俄摩拉一般，剩下的居民非常少能够得救。十二到十三节是结论，预备朝见神。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朝见你的神。神对以色列说，以上五个灾难神必定要施行，必定要如此对付你、惩罚你。神做这样的事，目的不是要除掉人，而是要让人回到主面前。你当预备朝见你的神，预备好向你的神交账。如果继续刚硬不悔改，这样的刑罚必然临到你，人无法逃避。十三节，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这里形容神创造山、创造风，提醒我们神创造万有，
掌管万有，

一切都在神的掌权下，我们要何等的战惊恐惧。神将心意指示人，将自己的旨意计划告诉人，向人启示，透过先知的传讲引导人快快悔改。神使晨光变为幽暗，神化白昼为黑夜，代表上帝的审判如同黑夜临到，也有翻译为他造了晨光和黑暗。神的脚踏在地的高处，他在山丘上治理管理天下，神掌管万国万邦，掌管以色列国。神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十二到十三节是一首赞美诗，提到要迎接神之大君王，跟审判的信息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神创造万有，神也颠覆万有。一方面，对于听到悔改的子民，这是一个应许保证，在最黑暗的时代，神仍然掌权，神子民可以盼望神的降临带来的安慰拯救。另外一方面，对悖逆的子民，迎接神是预备迎接神的刑罚。不管以色列妇女看来如何富裕享乐，祭司如何安乐，都要面对创造天地的主刑罚审判。人不可能躲避神，同样是朝见神，却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呼求神让我们成为悔改的子民，迎接神的安慰与怜悯。这章的要节十三节，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们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我们所认识的神有多大，决定了我们的敬畏和信心有多大。当我们生活进到神的管教，有生活的缺乏，环境的挑战，内在的压力，这些使我们深刻明白我们何等卑微渺小。我们的神创造统管改变万有，我们当带着何等敬畏谦卑的心来寻求主。而若我们的生活正在丰富安逸中，我们要更加倍的警醒，我们是否在安逸中欺压人，忘记神呢？要快快回到创造万有的主面前。我们来祷告，恳求主打开我们的耳朵，在今天生活的富裕中体会神对我们生命的提醒管教，在今天的缺乏中听见神掌权同在，让我们得到超越环境的智慧，得着行道的能力。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阿摩斯书第四章，欺压人欺骗神要承受神严厉的刑罚。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全体都有，立正，敬礼。
1: 演习时汗流浃背，岗位上风吹日晒，放假时脱掉迷彩，来首情歌。
2: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
1: 谁说军人只能有一种帅气？谢谢这群在部队里顶天立地、流汗吃苦，却依然温柔帅气的钢铁英雄。在九月的第一周，嘉音 Love 联播网想对你说：军人节快乐！
3: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骗人，你是用意面对这个。
4: 我都不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天事情。
5: 用爱才上司行者 GoGo Radio FM 一郎

0: 四点三，老你穷哈 ，Go Go Go！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最灵点的空中来三见面，要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今仔日读第十节到十二节，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为着我的恩果。人甲恁侮辱、迫害，讲各款歹话、诽谤，恁真有福气，着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顶的报赏真大。恁以前的先知嘛，不安尼受迫害。咱伫这个所在会当看起第十节，你讲的是第八个福。这个第八个福，唔那干那讲，为着伊受迫害的人，伊个加解释十一节，有老师讲，这是针对第八个福的解释，讲到什么是为着伊，讲到什么叫做牺牲的福气，看起来是浪费、牺牲、付代价、无去啊，唔过。你颠倒要得到福气，得到满满。所以，咱看到这，会当予咱在历史顶头，尤其是初代教会的时阵，以及在一挂宣教地区，咱看到一挂人受侮辱、受鞭挞、受刑。甚至被他受台，咱看因的罪名叫做，因为伊是基督徒。这第一段时间，罗马帝国迄个时阵，教会都成立的中间，基督徒正做一款的罪名，用另外一个讲法叫做。基督党，敢那亲像古早的戒严，伫个遮个啊紧张的时阵，那讲你袂用个抗议，袂用个游行，你甚至为着一个理想，要组成读册会，要集会都袂用个，除非是宗教行为。去庙的拜拜，去礼拜堂做礼拜。咱台湾相当长一段时间是这款的。

应该集会游行，跟他应该做礼拜，加在咱国会当办报道会，会当去个厝边头尾分福音诶单啊。咱知影到今仔日，还阁有真侪国家，因并未当互基督教会公开宣讲。因讲宗教自由，但是干那踮在你的礼拜堂内面，亲像马来西亚，咱就知影踮在遐的基督徒大部分是华人，你不用甲马来人传耶稣，你不用甲你的厝边若是有其马来人，你不用摕酒保护伊，邀请伊。来圣诞节活动，这个动作是违背法律。2000年前，罗马帝国的时阵，有一挂人受胎、受迫害，罪名就是叫做基督徒。所以用政治的角度讲，叫做基督徒，因为因踮伫分党结派。在极权的政府统治下面，是不用的结党，不用的集合。所以咱看到，这实在是一个历史顶头真大的功课。咱知影到今仔日还阁有，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第十节以后。在一直讲，为着我的缘故，耶稣安尼讲，为着我的缘故，人甲恁迫害、侮辱，讲各款歹话来诽谤，恁都服气。这是咱看到迫害中间通常发生的代志，因为迫害更加会当显明咱对基督的忠心。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间，咱嘛看到一挂宣教书，去到一个所在传福音，伊嘛爱面对这款的迫害。一个所在开始有福音去，先接到福音，听到过来信的人，伊嘛不受到这款迫害。咱听到这款故事，审判的代情，各一摆甲你问。你有要承认耶稣是主吗？还是国家的总统才是主，国王才是主？伊承认耶稣是主，就爱受死刑。咱嘛捌听过这款故事，将挂伫个拜堂耶稣的相片，该摕落来，歇伫个涂骹，叫信徒。对耶稣的相片给打过去，还是十字架放在涂骹，叫信徒说你走过去，打过去了你就自由，无打过去就死刑。咱知影那是一个对耶稣忠心的一个功课。那无，咱坦白讲，咱所谓耶稣的相片会当讲无一张是真正是耶稣的真相，因为2000年前无翕相机，咱甚至到尾啊，有耶稣的相照出来，拢是咧画巴勒斯坦一个差不多30岁左右的青年壮年这款的面貌，所以咱。不能讲这不是耶稣的像，但是咱嘛不能讲耶稣都是生做这款的。如果有耶稣的相片放在涂骹，你会当听到人讲啊，迄都不是耶稣啊，甲打击不要紧。也唔过伫属灵上顶的意义顶头，咪对主耶稣忠心，这个迫害都要面对啊，甚至这个死刑啊。所以有迫害，拄好
是来显明。

咱对基督的忠心。咱有真侪人伫生活中间无显明咱是基督的门徒，咱常常的分享，甲你同事遐久的人，甲你厝边住遐久的人，因敢毋知影你是基督徒吗？伫你的生活中间，你敢毋捌有基督门徒的行为动作吗？听的行为，让人宽容、原谅别人，看到人会跟人招呼你好，甚至祝你平安，这个敢不是基督的门徒生活中间的做，也是过去咱这两礼拜的讲到八福中间的功课，促进和平，然后你跟人见面未点头、未拍招呼、未祝福伊，安尼叫促进和平吗？一个会促进和平的人，你踮咪路会行，你会注意，唔那袂干那滑手机，你可能会注意迄个安全，嘛注意对面行过来的人，唔通去卡着。你敢袂点一个头，袂招呼，去便利商店买物件？跟他们家提然后扫描结账，你敢袂该讲一下平安，还是讲一下你好？这拢是促进和平的人，你的四周围人会知影你是基督徒，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的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到十二节，这是马太福音登山部分一开始的八福的第八福，就是第十节十一节十二节又跟我们讲到这个时空，因为早前的先知也不为着义为着上帝受迫害，所以我们就要欢喜快乐，因为在天顶的报赏真大，牺牲的福气是在天顶的报赏。所以你看那些宣教士让人斩头让人判死刑，有的坐家那么久，他们站在地面上没得到报赏，他们的报赏都在天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跟过去的先知过去的圣徒一样，我们在走这条真理的道路是一个伟大的行列，我们走在这个伟大的行列。所以当信靠上帝让我们生命得到改变，知影家己活的意义甲方向的时阵，咱就会甲边仔的人讲：朋友啊，兄弟姊妹啊，咱是行伫个圣道先知不行过的路顶头，咱是行伫个主耶稣基督所行过的路顶头。所以那安呢，咱看到。忍受迫害就是参与的这款极其美妙的事，我们要得到的报赏是在天顶。当你受迫害紧张的时候，那也是你做决定的时候，每一次有一个迫害来，有一个迫害来，都是你又一次来做决定你甲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安怎？所以，咱会当看，忍受迫害，会当和其他的人因做模范。今仔日咱会当享受所得到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是因为过去有人为着宗教信仰自由来努力来牺牲啊，所以因的牺牲，和咱的当安尼来珍惜信靠上帝、认捌上帝。那安尼，咱嘛有影，就伫个一挂决定性的时阵，咱的牺牲，咱的性命牺牲。要正做肥料，也伫个即个土质内面，即个土后摆会当生出来水的花草树木。所以，咱看到主耶稣伫遮讲，讲着爱欢喜快乐。咱个以前的先知嘛是安尼，即句话甲咱讲一项。为真理往前跑走，受迫害的人绝对袂孤单，因为你的确毋是家己一个人。伫旧约的先知嘛，捌碰过即款代志。伊利亚有一摆，安尼真艰苦走路，

要找上帝拢无找到，同艰苦的时阵，拢会向上帝讲：你为什么放弃我？无论你是因为家己工作事业的失败、恋爱，还是婚姻的紧张，还是你家己伫个个人的关系顶头出问题，互人出卖。真侪即款时阵，咱拢会问讲：上帝啊，你伫倒位？敢若亲像伊利亚，想讲上帝啊，你伫倒位？那敢若剩我一个人？大家人的脚踏步拢甲巴力跪拜咯。阿姆伫单雷的中间无声，伫大雨风台中间无声。在安静的时阵，有一个声讲：“我阿个老七千个卡达布无五八列跪拜的，和伊利亚知影伊无孤单。有遐尼侪忠心伫这个信仰的人，所以咱受苦的时阵，咱爱知咱地头前的人，咱后边的人冇得地，所以咱的确唔是家己一个单独。”在面对迫害，咱所碰到会有物质的损失、钱财损失、朋友背叛咱、诽谤，但咪后边讲较正平话，也毋过咱知，咱毋是家己一个，所以咱会记得，点咩？但伊哩书的中间有。三个朋友因为对上帝忠心，结果去予人歇伫个黑路的中间，边啊有一挂官员看着讲：“哎，咱歇落去，兼是三个嘛？”但是后壁即句话真特别，但伊哩书三章十五、十九、二十九、十九、二五在遮咧讲，你看。咱歇落去三个，但是我看到四个人，因并无受捆绑，在歇的中间行来行去无受伤。迄、那个第四个的面貌，亲像人主同款，亲像上帝的子。所以，当咱受迫害时阵，咱会记得，唔那有前的前辈，有即卖的同伴。更加重要，有基督跟我们斗阵，我们受的迫害，我们受的苦难，踢球诽谤，基督都不经验的。所以对着这样，我们知道迫害是无法度闪避。如果教会是一间真正上帝教会，宣扬上帝国的福音，这样他的确会成做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祝福，也是良心。不应该只成做祝福、做服务、做好事那样，伊嘛必须要来讲出教会伫社会中间有的一个良心提醒的角色。国家、社会若有甚物款？无适当扭曲的所在，教会基督徒有责任来讲出，伊毋是踮咧鸡卵内面要找骨头，毋是要批评，毋是要定罪，毋是。敢若亲像踮咧台湾，咱戒严遐尼久的中间，咱毋是要定罪，但是咱。可能都要在生活中间提出圣经的解释，这就敢那好亲像在1970年代，迄个时阵，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伫咱规个社会国家的发展，提出三个声明同款，嘛因为安尼受迫害，所以基督徒的确就要为。基督为上帝国做

见证，咱知天顶的享受是大，是欢喜快乐的。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恳求你帮助我，让我会当知影伫这世间有牺牲需要付代价，我才当真实正做基督的门徒。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民数记22章的22到23节，还有25到3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开启双眼，开启双眼。

相传在13世纪，法国有位骑士把襁褓中的儿子留在家里，让他的猎犬吉内福特守护。可是当骑士回到家后，只看到屋内一片凌乱，婴儿床翻倒，儿子不见踪影，而猎犬满嘴是血，他以为猎犬伤害他儿子，盛怒之下就杀了猎犬。不久后，骑士发现一条被狗咬死的大蛇，并在倾倒的摇篮下找到毫发无伤的儿子。原来吉内福特救了他儿子一命，吉内福特保护小主人的英勇事迹和受到的冤屈令人动容，以致人们误将他奉为圣吉内福特来拜他。圣经记载，一头驴子也为了保护主人而往受责打。当先知巴兰受雇于摩亚王，前去咒诅上帝百姓的途中，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阻挡巴兰的去处。巴兰的驴子看见危险，两次偏离道路，好避开天使，却因此受到责打。当驴子再也无法闪避天使时，他停下不走，结果又再度受罚。最后上帝使驴子开口说话，并为自己辩解。上帝还开启巴兰的双眼，让他能看见天使，得以听从上帝的指示。我们或许不会听见动物对我们说话，但上帝仍能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让我们的眼睛明亮。当上帝开启我们的双眼时，让我们准备好聆听上帝的吩咐。上帝曾如何开启您的双眼呢？这让您有怎样的改变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聆听并回应主的带领。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民数记22章的22到23节，还有25到3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开启双眼。圣经说，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伏伏在地。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民数记》22章记载了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他们到达了迦南地的边界了，只要渡过约旦河，他们就可以进入神的应许地。那属灵的征战如今也是来到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了，神要在百姓当中做好安排，好准备渡过约旦河去承受产业。但是呢，去承受产业要做征战，撒旦不能够禁止百姓出埃及，也不能够阻挡百姓在旷野中前行。但是如今在渡河之前，撒旦还没有停止，没有放弃，他要进行暗暗的抵挡和暗害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不喜欢神的百姓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的神在暗中如何的保护以色列人。首先是摩亚人，他们先前不肯让以色列人借路，百姓呢就绕过他们的边界，没有给他们侵扰，但是事情却没有因此就完结。摩亚人因为以色列民甚多，就人人惧怕，内心焦急忧虑，只是他们不知道神没有让以色列民侵扰他们，但是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他们要想办法去对付以色列人。在军事上他们没有把握胜过以色列人，因为他们都知道上帝怎样为以色列人征战的事，所以他们就转了一个方向，要找一些个通灵的人呢，去咒诅以色列人，盼望借着邪灵的法力来消灭以色列人。但是摩亚人他们想不到这样的计谋反而将以色列人进迦南这件事的属灵性质显出来了。这个不是民族之间争夺领土的问题，而是撒旦对抗神的问题。所以人的灵若是不够苏醒，不少属灵的事就给人看作是人间的恩怨。虽然人可以无知，但是神却是查看一切，他照着他的查法去保护他的子民，他不容许撒旦阻挡神自己的计划。接着我们来看摩亚王希波的儿子巴勒，他定义要请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他就邀请了米甸人一同和他来做这件事。摩亚的长老还有米甸的长老手里都拿着挂金呢，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要请他来咒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进迦南是神救赎计划的一个阶段，不让以色列人进迦南，严格说来那就是抵挡神。所以这件事从人间来看，它不过是一个战争，是个土地的战争，但是从这个神的心意来说，它就变成

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一点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们先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从血统上呢，以色列人和摩亚人还有米甸人，他们都是远房的堂兄弟。摩亚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子孙，那么米甸人是谁呢？米甸人是亚伯拉罕庶出的儿子米甸的子孙，这个是在创世纪25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的。所以他们都不是外人呢，他们都是家里的人。因此这就叫我们想起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36节的话，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个阻挡人拣选神的人，大多数不是外人，而是至亲近的人。就是因为是至近的亲人，才会使人为难，在神与人的拣选中常常感到为难。肉体的感情呢，常是站到撒旦那一边的。因此拣选神的人，我们必须要注意对付肉体的感情，不要叫他在属神的人身上发生了阻力，不是助力，成了阻力。也不要以为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就一定会给我们有属灵的帮助，外表是看不出来的，不能够作为定规的。最要紧的是注意这个人所给的帮助是什么样的结果，是否叫人得到神，是否叫人得到人的方便而失去神呢？凡是出于肉体的感情，我们一定不能有一点点的容让，这个是需要我们谨慎慎思明辨的。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就不要亲人了，而是我们在关键时刻拣选的是神的旨意。接着我们来认识神在环境中他是管理者，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清楚摩亚人向以色列人暗中已经开始动手脚了，以色列人一点不知道，可以说他们对于环境失去了控制。但是我们的神仍然是管理环境的主，他的信实是不容那些在他名下的人无故的受到伤害。今天呢，在新约时代，我们的主更是加倍的默然的爱着我们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实在可以放心的来信靠我们的主。信心就是把我们和神连上了，而不是把人连接在一件一件的事情上。很多时候我们只注重事件而忘记了神。若是信心只是连接在事情上，那么以色列人这一次一定会受害。感谢神，神叫他自己是连接在人的信心上，所以在信心里面，我们的神就成了我们人的一切。因为在他的定义里，他就是要做人的一切，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的神十分乐意成为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全心的来信靠我们的主。好，我们先来认识巴兰这个人。巴兰头一次是不肯接受巴勒的故情，但是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圣经对他的记载是把他作为一个典型的假先知。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的工价的先知。犹大书又提到一些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外表做先知，实际上是假先知。十一节说，他们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在启示录第二章的十四节，圣经还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所以圣经上提到巴兰都是在定他的罪，因为他明知故犯的要做神的对头，要破坏神的计划。这人真是一个悲剧啊，既然已经认识了真神耶和华，但是他所侍奉的是人间的名和利。其实撒旦在历代神的子民当中，他都兴起不少的假先知来破坏神的工作，在近代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熟读圣经，才不至于上当受骗。接着我们来看今天读过的经文，从22节开始，我们看到神阻挡他，
神的使者三次阻挡他的去

玉露，但是他一点都不觉得，还狠狠地打了三次他的驴，一直到神叫驴子开口责备了他，但是他还是猛然不觉得自己的愚昧。可见人在神面前的路一走错，里面真是全然黑暗了，比牲口还不如。好，我们来看第22节，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巴兰这一次去，虽然是神容许巴兰随着巴勒的使者前去，但是对于他的贪财的态度真是十分的恼怒，所以巴兰的心因为受到诱惑，对神就动摇了，为了金钱违背了神的吩咐，他贪爱巴勒王送的财富，以至于眼瞎看不到神正拦阻他。那么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和巴兰一样知道神的心意，可是因为贪爱金钱财产名望等等的而瞎了眼呢？连神正在拦阻我们都看不到，其实不是看不到，是心里依然选择自己的私欲。所以今天我们唯有定睛在永生的国度上，才能够避免犯巴兰的错误。接着23节说，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转上路来。驴子看见拔出来的刀，他都害怕了，因而避开，可惜巴兰却没看见。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的那个刀啊，是为了帮助我们，当我们背逆他走弯路的时候，那个刀就要抵挡我们，在表面上看好像是充满着威胁，但是进一步观察，我们就知道使者的刀呢，实在是阻挡我们不致走向灭亡之途。接着在第25节说，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这就清楚地让我们看见巴兰的心中坚持要去，神让他去，但是神在路上对付他，使他看见自己的愚昧。在27节说，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卧在巴兰底下是指这个驴就圆状的屈腿平躺在地上。接着第28节，圣经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神开了驴的口，是表明神创造了所有被造世界，并且统治一切。语言的恩赐是来自于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事件人物和人都是与神有关系的，神是一切的使者，也是一切的结束。因此每天在灵里警醒的人就能够从自然现象听见神的声音，但是灵里迟钝的人甚至听不见神直接的警告。于是驴子就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圣经说，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伏伏在地。这里所说的眼睛并不是指巴兰身体的眼睛，而是指他属灵的眼睛。后来神说，若是驴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后来巴兰伏伏在地对神说，你若不喜欢我就转回，表征他认罪了，承认自己的动机不良。但他真有悔改吗？没有。到了约书亚记13章的22节说，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可见他拿了钱也没怎么用，就没命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总是借着圣灵来擦亮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不只是看见你，也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求你在我们愚昧无知的时候，求你大声地向我们的心说话，免得我们失去了那属天的福分，成为愚昧人。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愿意神来开启我们的双眼，我们的神就会做。当神吩咐我们，我们就愿意听，并求圣灵帮助我们，不但愿意听，还能回应神的呼召，神的应许。圣灵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我们乐龄的朋友，我们到了乐龄的这个人生的阶段，应该每一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